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上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那今天在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车里的这个气件。就是这个车里的气件呢，可能是很多朋友会忽略。
1: 对，是的，可能我们每天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大家开车奔波在路上，像一些刮蹭啊小事故也是频发的。可能很多司机的第一反应都是怪车多，怪这个路况，怪别人加塞。但其实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刮蹭啊变道事故啊倒车磕碰，根源都是来自于开车时候的视觉盲区。
0: 哎，没错，很多人这个老司机开了很多年的车，其实一直都不太会用一个室内的，就是我们车里的这个设施，就是我们车的设施，就是这个后视镜。
1: 对，是的，
0: 啊，是大部分人的后视镜调的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啊，很多人呢习惯把这个后视镜调到能够完整的看到自己的车身，看到车尾，觉得这样看着安心。其实大家恰巧是这么做，盲区是最大的，可能

0: 这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调法。
1: 对，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解锁一下关于后视镜里的一些隐藏的小秘密。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后视镜只是用来看后面有没有车啊、有没有人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已，但其实它的作用非常的大，远不止于此啊。包括如何正确调节啊，正确观察后视镜，真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压缩我们的车身盲区，
0: 嗯，
1: 能够帮大家规避掉很多路上的一些驾驶风险。
0: 嗯，我们这个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盲区，
1: 嗯，什么是汽车的这个盲区。
0: 对，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盲区，总觉得这个盲区躲不开避不掉。就是简单来说，咱们这个汽车盲区就是我们坐在驾驶位上，
1: 嗯，
0: 啊，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后视镜也观察不到的地方，车身周围区域，那基本上都算是盲区。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视线盲区。就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个车辆的左右两侧，车尾的斜后方，这个是最大的高危盲区，也是我们早高峰最常见的刮蹭事故，基本上都是在这些部位发生的啊。包括一些我们大家在正常变道被后方来车追尾，然后转弯刮到非机动车啊，倒车蹭到路沿时或者旁边的车辆，包括你在右转的时候碰撞到电动车，这些事故十有八九啊，都是因为这个后视镜调节不当、盲区过大去导致的。
0: 前天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遇到那起交通事故的堵车，原因就是因为我还下车帮忙去处理了，因为尽快让他们去挪移到路边嘛，啊，别影响整个堵死嘛，那个路口整个被堵死了，大瘫痪，而且是送孩子的高峰期。完了之后，这个变道一方的女司机就觉得啊，我是从前边变道，她是从我后边上来的，那这你在变道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后视镜如果调节的不对，你就看不到后方人家在正常车道直行的车辆。
1: 嗯，
0: 他就没明白一个道理，是你在前边，你好像是在他前边变的道，但是你是从另外一个道变到人家的道里来的。
1: 嗯，
0: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路权的问题，你不能侵犯正常行驶在车道内的车辆。
1: 嗯，对
0: 啊，
1: 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经常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让速不让道。
0: 对对
1: 对，
0: 所以那种女司机就认为这不是我的错，我说这100%是你的错，她说你是谁呀、啊？你凭什么说是我的？
1: 所以我们要纠正大家一个超级大的误区，很大部分人这个司机只重视你的左右外后视镜，完全忽略到了我们中央车内的后视镜，甚至他开的时候完全不看车内的这个后视镜啊，他觉得这个后视镜只能看后车的距离，没有什么用哈、啊。实则不然。
0: 嗯，我们我见过很多的车辆直接把中央后视镜给掰掉了，
1: 掰掉了，
0: 就是那玩意儿碍事，
1: 我用不到，
0: 对，我用不到，碍事儿。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见着上了他的车坐过一次嘛，我说你怎么把中央后视镜掰掉？他说我这个掰掉，对，那个就是觉得他碍事儿，平时也用不着。我说你大错特错，我说这样哈、啊，我说我一个长辈，他是最早一代的，就是那种老卡车、老解放的司机，然后开了几十年的车，他开车这一辈子从未出过任何交通事故，就是任何交通事故都没有出过。然后你就很佩服他啊，当年的这个车的性能和技术和包括科技狠活，又是雷达什么倒车影像全都没有，他说你们现在的车都太好了，
1: 嗯
0: 啊，那现在开这种家人太舒服，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一定要用好三块镜子，就是左右中三块镜子，
1: 中间车内的内后视镜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可能很多驾驶员朋友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变道的时候大家会看什么，会只看你的左右的反光镜，看一眼没车啊 OK 我安全了，直接打方向开始变道，有的时候甚至不打方向直接变道。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个左右的后视镜它是有死角的啊。
0: 就很多很近距离的一些车辆啊，包括一些电动车啊，完全是在你的这个视觉盲区里啊，肉眼看不到，镜子也看不到，这就是突发一些刮蹭的根本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悄悄相应的重点啊，就是这个盲区不是说我们完全避不开的 完全是因为你的后视镜没有调好造成的。
1: 嗯，对，大家可以。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明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大部分司机的这个后视镜调节方式其实都是错误的那下面我们和大家直接来说一说一些标准的调节。首先来说一个很常犯的第一个错误，很多人为了看着安心，把这个左右后视镜大幅度向内调，就因为这样我们能在镜子里看到最大截的这个半截的车身啊，就是能看到自己的车，就会更有安全感，觉得判断距离更准一点。其实不然啊。
0: 后视镜的核心作用是看路，看后方车辆，而不是看自己的车。如果镜子里的车身占比太大，后方车道的视野就会被压缩，所以斜后方快速驶来的车辆，包括一些非机动车，会直接进入盲区，你完全是观察不到的。
1: 对，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个官方标准的调节的口诀，所有的私家车都比较通用哈。首先是主驾驶左侧后视镜，主驾驶左侧。大家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脑补一下我们那个车身的左侧哈，那左侧后视镜的车身画面占后视镜整体画面的1/4。地平线呢，就是远处的地平线要落在镜面的1/2的位置。
1: 对，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左边镜子少留车身，要多留路面。镜子上方看天空，对地平线对半分。镜子里只露出一点点车身的边线就足够了啊。那这样调节之后，左后方整条车道的车的情况大家完全可以覆盖，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死角。
0: 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在这样调节你的左后方的后视镜的时候，一定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后视镜调节的时候，一定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空旷的然后相对比较平坦的水平路上，
1: 对
0: 啊，来水平空间内去进行相应的调节，这样会比较准确。
1: 我们说完了左边镜子，来聊聊副驾驶的右侧后视镜。很多司机左右都会调成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区。因为咱们的右侧后视镜距离驾驶位更远，它的调节方式是不同的。
0: 这是右侧后视镜的标准调法呢，是车身同样只占1/4。但是这个地平线要调到镜面的2/3的位置。就是镜面下方要多留地面，
1: 对，
0: 就是地面多，天空地平线以上的位置要少，1/3对1/3，
1: 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右侧的盲区是最大的，像骑行人啊、机动车大部分在这个路面的低位行驶，镜子压低多看地面，就能完美的规避掉一些盲区，避免我们右转的时候撞到电动车，避免右转的时候出现一些刮蹭事故。
0: 其实我们这个在调节的过程当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镜子内扣大量显示车身，后方视野就会严重缺失。第二呢，就是左右镜子调的一模一样，忽略了右侧的偏视角的这么一个偏差还有一个镜子抬得太高，看不到路面还有低矮的车辆和行人。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司机他会跑高速走一些快速路的时候会比较害怕，他不敢去变道，其实根本就不是技术问题，是视野的问题。就你发现你镜调对了之后后方来车超车车辆一目了然，变道安全感会大幅度的提升。
0: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一些细节很多车主的调法可能一年四季还不换，
1: 对，是
0: 场景也不变。其实我们到了晴天啊、雨天啊、夜间啊，或者是倒车行驶，适配的视野都是不一样的。固定不变的后视镜永远适配不了所有的路面。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给大家来切换一下不同的场景，说一说不同的路面和不同的场景的情况下，不同的视野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这个后视镜的调节方式，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中央后视镜其实也是应该好好的进行相应的调节。
1: 好的，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

0: 前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讲完了左右后视镜的调节，其实这个时间段我们想重点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中央后视镜。
1: 对，
0: 其实很多的司机就会忽略掉室内的中央后视镜，
1: 很多人开车啊全程只会看左右的镜子，内里的这个后视镜几乎不扫一眼。其实我们大家有一这种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车内的后视镜只能看后车跟车的距离，就堵车的时候用一用就可以了，平时完全没有必要看。但其实我们中央的后视镜是消除盲区、判断车流、安全变道的核心的神器。
0: 首先我们教大家这个中央后视镜的标准调法哈，就是镜面要放平，完全覆盖后挡风玻璃，地平线居于镜面中央位置，不需要看车身啊，完整看后方的整条道路就可以了。
1: 对，它的第一个超级重要的功能就是预判后方的车速，判断车辆的超车意图。因为我们左右后视镜是侧视角，只能看到你车辆在不在你的车辆后面哈，看不到对方的车速是什么样子的。那很多时候你看右镜没车，一打转向灯准备变道，结果后方车辆急速驶来，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车速。
0: 而这个中央后视镜呢，是正后方一个相对比较垂直的视角，所以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后车的远近啊，车速啊是否正在加速超车。真正专业的安全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先看内后视镜，然后再看外后视镜，最后再扭头去扫视盲区，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缺。
1: 对，给大家普及一下比较标准的变道安全的流程哈，就第一步我们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告知周边车辆你的行驶意图。第二步快速的我们扫一下中央的后视镜，看一看正后方的车流速度和距离。那第三步要观察对应方向的外后视镜，确认侧后方无近距离的车辆。第四，我们短暂扭头观察一下车窗的死角，确认没有电动车、没有摩托车，最后才开始平稳变道。当然要记住不能急打方向啊，不要瞬间并线。
0: 很多新手啊，包括一些路怒的事件啊，都是跳过了我们所说的中央后视镜，也就是我们的内后视镜，只看单边的镜子，视野不全，导致判断失误。从而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夜间防眩目。很多人晚上开车，被后方的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其实我们车内的后视镜有手动防眩目的拨杆，轻轻一拨的话，直接弱化了强光，我们夜间的行车视野会舒适一些。
0: 就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细节，你像这个跟车呀、刹车预判，其实也是靠这个中央后视镜。前车减速，你不仅要看前车，你要看内后视镜，可以观察到后车的距离。如果后车跟车近了，你可以轻点刹车进行相应的提示，也可以避免这个后车的追尾。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来曾经在一个礼让行人的斑马线的这个路口，前方的车辆刹车了，我也跟着刹车，但是我通过中央后视镜看到后方这个车辆没有完全的减速，而且看似很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着左右车道没有车，我就紧急的这一脚提速往左右往左变了一下道，在变道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后方车辆就是快撞上我的车的时候，我就提了一把，就避免了这个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次总结一下哈，这个左右外后视镜负责看侧面的车道，中央内的后视镜才是负责看正后方车速甚至是整体的车流。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彻底的消除大家在路上的行车盲区。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使用我们的这个左右和中央后视镜。那其实在这个后视镜的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我们稍作休息放松，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马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庄，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担心的这个倒车盲区的问题。
0: 其实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往前开都没问题，一倒车的时候就容易慌。
1: 对，
0: 比如说蹭一些路沿石啊、刮车啊，或者碰到旁边的车。核心的问题还是就是，行驶的后视镜它不等于倒车后视镜。
1: 很多司机倒车从来不调镜子，用正常行驶的视野倒车，他的视线其实全部都是偏高的啊，是你看不到车轮，看不到地面的边线，看不到车尾线和路沿石，只能凭着感觉倒车，他碰撞的概率自然就会高一些。
0: 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比较实用的倒车的这个临时调镜的技巧，比较好操作。在准备进入倒车的时候，那或者是靠边停车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压低左右后视镜的角度，让镜面更多的覆盖地面，清晰地看到前轮后轮的位置以及车身和边线的距离。
1: 对，尤其是你的右侧后视镜，倒车的时候最怕右侧刮蹭的啊，压低右侧的镜面，可以精准地看到车身和车尾线的间距，就再也不会出现压线啊、蹭马路牙子的这样的情况。你倒车结束正常行驶的时候，再把镜子调回标准的行驶角度即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配车型啊，有自动倒车下翻的这个功能。大部分的家用车可能没有，这就得手动微调了。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操作，虽然费点事，但是对于你的倒车来讲，它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配置比较高，也有一些倒车影像。
1: 对，
0: 360的环车影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倒车雷达啊等等，其实都有效的可以解决这个我们在倒车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1: 对，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和大家来总结了一些倒车的一些盲区，包括行驶在路上的一些左右后视镜的一些正确的调节方法。那最后我们给大家稍作总结。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行车盲区不是车辆自带的隐患，而是后视镜调节错误导致的一个人为的一些盲区，包括我们左右后视镜啊也是有相关的标准啊。刚才大家也说过，就少露你的车身，多留意一些路面。左侧的这个镜子是地平对半分的啊，右侧的镜子我们要压低，多看看这个地面。包括中央的后视镜是变道的核心，可以用来判断后车的车速，这个是不容大家小觑和忽略的。其实我们在变道的时候也要遵守这个内视镜、外视镜、镜头扭头扫盲区的三步法。倒车的时候也是要微微调一下镜面的哈，也是规范大家的倒车磕碰的盲区。
0: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些说的都是细节调节好您的这个后视镜之后，就能避免在路上发生的一些小刮小蹭，让每一次的出行呢可能会更安全。所以希望大家也都听完节目之后我们看一下。

0: 看自己的这个后视镜调节的是否合适，是左右两块镜子加中央后视镜。
1: 对，是的，一定不要忘记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有好听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0: 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学信网可。

听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深层的思考，而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如果你跟他一样年轻，当你听到张震岳的时候，会发现这其中有你的影子。

生会有无数次相逢，有些人是你看过并忘了的风景，有些人则是在你心底生根抽芽。那些无法诠释的感觉都是没来由的缘分，缘深缘浅早有分享。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节目，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明天时间会吹散一切，所有的猜疑，所有的迷惑，以及所有的不安都将会隐去，直到一尘不染。而那些封存在岁月里的陈酿，也会在适当之时开启，在某个风清月朗的日子淡淡品尝。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

0: 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仿佛所有的故事都少不了离别这样的片段。如果说开始就是为了结局，那么相遇就是为了别离。许多人的眼里，离别应该是带着一种感伤的凄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离别给人带来的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感谢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的世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1: TVB 剧集大结局，今晚播出几点？自集播。

说起赵雷，印象当中最深的应该还是那首《南方姑娘》或者是《成都》，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让这位曾经的北漂歌手从酒吧驻唱、街头卖唱，到成为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

天都有重逢，每一天都有别散，放逐到茫茫人海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陌路擦肩。某一个人走进你的视线里，成了令你心动的风景，而他却不知道这世上有过一个你，又或许你落入别人的风景，却不知道这世上曾经有过一个他。不知多年以后，有人再次相遇，算是初见还是相逢呢？

0: 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优异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1: 我多

人生之简，大爱无言，是我们把日子过得那么的焦虑和惊心了，把岁月看得是那般无常。流年在指尖缓缓划过，只愿明月长存，心境即安。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6: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慢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现在每家每户呀都特别喜欢在家里养一些植物或者是花卉，养这些植物花卉呢既可以美化环境，又能够陶冶情操。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将植物呀直接就养在了卧室里，那如果植物不适宜的话，其实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么哪些花啊，什么花比较适合放在卧室里去养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9: 是，那适合放在卧室里的花呢，它是能够去吸收有毒化学物质的。那像芦荟、吊兰、虎尾兰、一叶兰是天然的清洁工，可以清除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那么有研究表明啊，这个虎尾兰和吊兰呢可以吸收室内80%以上的有害气体，吸收甲醛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芦荟呢也是吸收甲醛的好手啊，可以吸收1立方米空气当中所含的90%的甲醛。
10: 嗯，是的，还有常青藤、铁树、金桔、石榴、半枝莲、月季花、山茶、米兰、雏菊、腊梅、万寿菊等等，也都是能够有效的清除二氧化碳、氯、乙醚、乙烯、一氧化碳、过氧化氮等一些有害的物质。
9: 嗯，
10: 还有兰花、桂花、腊梅、花叶芋、红贝桂等都是天然的除尘器，它们的纤毛呢能够截流并且吸附空气当中的漂浮微粒及一些烟尘。
9: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当天气转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了啊，这个能够驱蚊的植物也是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像这个文静香草就是这样的一种植物，它呢是被改变了遗传结构的芳香类天竺科葵科的一个植物。那么这几年呢是从澳大利亚引进的。那么这个植物比较耐旱，半年之内呢就可以生长 种成熟，养护得当的话可以成熟10年到15年，并且它枝叶的造型是可以随意改变的，有很高的观赏价值。那么文静香啊，这个散发出来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柠檬香味，在室内呢有很好的驱蚊效果，对人体呢却没有毒副作用。温度越高的话，它散发的香气就会越多，驱蚊的效果就会越好。那么根据测试啊，一盆这个灌幅30厘米以上的文静香草的话呢，可以将面积为10平方米以上的房间内的蚊虫驱走。那另外呢，一种名为除虫菊的植物啊，也是能够有效去驱除蚊虫的。
10: 嗯，是的，还有一些花卉啊是能够有杀菌的作用的，像玫瑰、桂花、紫罗兰、茉莉、柠檬、蔷薇、石竹、铃兰、紫薇等等，这些芳香花卉啊产生的挥发性的油类具有显著的杀菌作用。那紫薇、茉莉、柠檬等一些植物的话，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杀死白喉菌和痢疾菌等一些原生菌。蔷薇、石竹、铃兰、紫罗兰、玫瑰、桂花等一些植物散发的香味呢，对于结核杆菌、肺炎球菌还有葡萄球菌的生长繁殖呢，是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的。还有仙人掌等一些原产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它们的肉质茎上的气孔呢，白天关闭，夜间打开，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呀，会制造一些氧气，使空气当中的负离子的浓度呀会增加。还有虎皮兰、虎尾兰、龙舌兰以及褐毛掌、茄兰菜，还有景天落地生根、栽培凤梨等一些植物呢，也是能够在夜间呀净化空气。
9: 是，另外呢，像丁香、茉莉、玫瑰、紫罗兰、薄荷等植物呢，是可以使人放松、精神愉快的，有利于睡眠，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家居的周围去栽种爬山虎、葡萄、牵牛花、紫藤、蔷薇这些攀援的植物啊，让它们能够顺墙或者是顺架攀附，形成一个绿色的凉棚，可以有效的去减少阳光的辐射，大大的降低室内的温度。那么像常青藤、美人蕉、万年青这种传统植物啊，也有调节室内空气的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尽量不要在居室内啊栽种一些香气过浓的观花植物啊，像这个夹竹桃等等。
10: 是的，刚才跟大家分享了适合在卧室里放的一些花卉植物，有一些是有杀菌呀、或者是净化空气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花卉植物呀是不适合放在卧室里的。首先呢就是兰花，它的香气呢会令人过度的兴奋而引起失眠。还有紫荆花，它所散发出来的花粉如果与人接触过久的话，可能就会诱发哮喘症，还有会使咳嗽的症状加重等等。另外呢就是含羞草，那它体内的含羞草碱呢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有机物，人体啊过多的接触之后呢，可能会使毛发脱落。另外呢还有月季花，它所散发的浓郁的香味啊，会使人产生胸闷不适、憋气和呼吸困难的情况。还有百合，它的香味呢会使人的中枢神经啊过度的兴奋而引起一些失眠。
9: 还有呢就是夜来香啊，它在晚上会散发出大量的刺激嗅觉的威力，闻了时间太长的话，会使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感到头晕目眩、郁闷不适，甚至会让病情加重。那夹竹桃的话呢也是不太适合的，它可以分泌出一种乳白色的液体，接触时间一长啊会使人中毒，引起昏昏欲睡、智力下降的症状。而松柏类花木的这种芳香的气味呢，对于人体的肠胃是有刺激作用的，不仅会影响食欲，而且会使孕妇感到心烦意乱、恶心呕吐、头晕目眩。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洋绣球花啊，它所散发的威力呢，如果与人接触啊会使人的皮肤过敏而引起这个瘙痒症。郁金香呢也不太适合，它的花朵呢还有一种毒碱，接触过久的话会加快毛发的脱落。最后一种呢就是黄花杜鹃了，它的花朵啊还有一种毒素，一旦误食啊，轻的话呢会引起中毒，重的话会引起休克，甚至会严重危害我们身体健康。
10: 那卧室养花的一些注意事项呀也想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就是干净，在室内养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是最关键的了，基本呢不要在家里去给花浇水，也很少往叶片上去喷水，多去采用湿毛巾擦拭叶片上的灰尘，比如说绿萝、君子兰、虎尾兰、娇草、球兰、蝴蝶兰等等。浇水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搬到阳台，有专门的托盘，这透水之后呀再将花盆擦干净再搬回去。还有就是品种的问题，室内呢不适 合栽种一些香气过浓的一些植物一定要以净化空气为主，比如说吊兰、虎尾兰、常春藤等一些绿色植物。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适当的去栽种也可以。那也有一些朋友说自己有一盆虎刺梅一直放在客厅的通风的地方，建议卧室摆放花草的时候其实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些株型在室内是比较适宜去栽种一些小型植物的，并且呢要经常的去修剪，就比如说仙客来、香雪兰、文竹、绿萝、吊兰、长寿、非洲紫罗兰、焦草、铜钱草等等，这样的小型的植物节约空间，方便摆在花架上，欣赏起来也是不错的风景。
9: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室内养花要注重美观大多数呢是以这个瓷盆、陶盆、塑料盆这样的一些盆呢透水性比较差为此呢通风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少量的泥盆呢偶尔会用这个套盆，所以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那爱花呢就要护花，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细心观察，善于摸索。当然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投入的那自己的花花草草呢也有养护不当的时候，尤其是梅雨、高温季节、闷热潮湿，也要时刻的去观察我们所养护的这些花朵的一些本身的情况。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点进去全是弹刷，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2: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1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慢慢。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

0: 中，我是宜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植物花卉的一个养殖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水培植物。那水培植物的话，以它清洁卫生、格调高雅、观赏性比较强、环保无污染等一些优点呢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但是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呀，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水培花卉的一些管理要点。那水培花卉度夏的难点在哪里呢？水培花卉啊，是用非固定介质水或者是水中加入适量的一些植物营养液在栽培观赏植物。目前呢家庭水培花卉呢多是静止的水栽培，溶解氧呢是低于每升一毫克的。那花卉呢是在缺氧的器皿当中呀勉强维持生命。那随着夏季啊气温逐渐的升高，植物生理代谢呢就会旺盛，微生物也会大量的繁殖，耗氧量呢就会剧增，溶解氧呢就会不断的减少，水质恶化，对于水培花卉的生长形成很多不利的因素，可能呢会引起根系腐烂啊，枝叶萎蔫，甚至呢可能会使植株花卉夭折。因此呀在夏季的时候，除了预防酷暑高温，提高营养液含氧量呢是确保水培花卉安全度夏的一个关键要点。
0: 那增加溶解氧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啊，概括为像化学法、物理法。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比较容易操作啊、比较有效的方法。那增加更换营养液的次数啊，更换营养液呢是增加溶解氧的最简单的方法。经过测量的话呢，新鲜营养液溶解氧含量较原液增加70%到90%，能够及时的改善花卉生理缺氧的状况。那么已经长出水生根的花卉啊，3到5天最多不超过7天换一次营养液为宜。那么更换营养液的时候啊，注意新液和原液的温差不应该过大，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可能会引起花卉根系生理紊乱。那么换液的时候呢，应该要耐心的用清水冲洗根系，剔除枯萎根、腐烂根，将老化根截短，促生新根。那么营养液啊如果突然变得浑浊，或者说有这个蚊虫卵块的话呢，就要立即啊更换新的营养液了。那么震动的增氧器皿较小的这个水培花卉啊，只要根系清晰无损伤，营养液彻透透彻啊，可以用震动法来增氧。操作方法呢就是一手固定花卉，另一手呢把握这个器皿，轻轻摇动11次。那么摇动之后的营养液啊，溶解氧的含量啊能够提高30%以上。那么营养液浑浊、根系发育不良的水培花卉呢，不太适宜采用震动增氧的方法，必须彻底更换营养液。而像器皿当中充气啊，如果在养护水培花卉的同时又有一缸这个观赏鱼在旁边，可以利用鱼缸的氧气泵啊投入器皿当中来充气。
1: 是的，说到这个水培花卉在夏季的时候又适宜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水培花卉啊选取的花材呢多数是耐阴的一些观叶花卉及花叶尖上花卉，如合果芋、白玉万年青、银包玉、花竹、凤梨等等，这些花卉啊喜温暖湿润的一个地方，略耐阴蔽，忌高温干热。水培呢只是改变了它的一个栽培形式，不可能改变它的一个生长习性和所需要的一个环境因子。那夏季啊最好将水培花卉放置在光线明亮、湿度稍高啊，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有良好的通风环境。一定要切记哈，忌阳光直射，但是呢也不能太过阴蔽了，以免花卉光合作用受阻，长期的衰弱，茎叶深长，叶质变薄，造成有色块，彩纹的花卉叶片呢可能会失去一些光泽。
0: 那水培花卉的话其实是可以放在空调房间的，但是不应该将水培花卉摆在正对空调机出风口的位置啊，风速过快的话呢会使枝叶受到伤害，轻的话会叶片卷曲，重的话会焦边枯萎。那同时还要考虑到花卉呢对于温度的要求啊，白天呢高于夜晚，如果夜间关闭空调的话呢，环境的温度高于开启空调机的白天的温度，对于水培花卉生长是不利的。那么开启空调机的时候呢，在花卉旁边放一盆清水或者往叶面喷雾啊，增加环境的湿度，花卉摆放在距空调机出风口远一些的位置，昼夜温差不太大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那有一些朋友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呀，可能遇到水培花卉烂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水温呢也会上升，微生物繁殖就 会加快，溶解氧降低，水质会劣化，不恰当的去添加一些营养液可能会使溶解浓度过高，都可能造成水培花卉的根系腐烂。尤其以百合科的猪胶、马尾铁、五色千年木为重。那对于烂根的一些花卉啊，采用接下来说到的一些方法呢，可能会能够帮助它恢复一些长势。首先就是把腐烂的根系啊全部清除，茎部呢已经受到侵染也要用利刀呢切除被浸染的一些部分。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修剪过的花卉啊浸入0.5%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10到20分钟来灭菌。接下来就是取出浸泡的花卉，在流动的水中来冲洗一下。接着就是冲洗之后的花卉啊放入原器皿，用清水三养，这个器皿呢也要洗干净一点。接下来呢就是1到2天呢去换一次水，只换清水不加营养液。那水质呢一定要清澈，可以减少换水的次数。养护10到15天之后呢，基本上呀就会有新根萌生。那出萌的新根呢仍然要以清水来栽养，等待气温呀稳定在18到25度左右的时候再去用营养液去栽培。
0: 那营养液滋生的藻类啊在水培花卉栽养过程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啊，特别是在夏季气温比较高，器皿透明度好，环境也比较明亮，或者是更换营养液的时间过长，都会引发藻类的大量的滋生。那么藻类和花卉夺氧分泌物污染溶液，使营养液品质下降。那么附着在花卉根系上的藻类啊，这个妨碍根的呼吸，干扰花卉的正常生理活动，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所以呢，这个营养液一旦有滋生这个藻类的话呢，就要果断的倒掉啊，被这个污染溶液了，彻底清洗器皿，刷除附着在花卉根系上的藻类，更换新的营养液。
1: 是的，看时间呢已经接近上半段节目的尾声了。刚才呢一直在跟大家聊水培花卉的一些养殖呀，或者是如果有烂根该如何的处理。那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水培花卉施肥方面的一些事儿，稍后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大吗？
1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5: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记得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刚才呢跟大家一直在聊水培花卉的一些养殖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水培花卉呢是用什么肥料，夏季的时候应该怎样去施肥呢？那水培花卉啊是一种特殊的栽培形式，属于无土栽培的一种栽培方法。花卉的根系啊是锚定在水或者是一些专用的植物营养液当中的，亦称营养液栽培。那水培花卉呢应该选择与它配套的一些植物营养液去栽培，但是呀不同的花卉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呢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同时去栽养一些水培花卉的话，而且啊这个各个 的品种都是不一样的。那为每种花卉都去购买一瓶配套的植物营养液呢，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为了简便起见呀，其实可以选择使用通用型的植物营养液。
17: 是的，那通用型的植物营养液呢，一般都含有花卉生长所必须的全部营养元素，各种元素配比比较均衡，无机盐成离子状态适用范围也比较广，那适用于不同花卉品种生育阶段呢，对于养分的需要，无毒无害，pH 值离子的浓度是利于营养吸收的。那么市场出售的植物营养液的种类比较多啊，良莠不齐，最好呢是到水培花卉的专卖店去选购商家信誉好的产品。那么夏季呢是用营养液栽培，还是只用清水来养一下呢？大家的见解都是不一的啊。其实呢，对于比较耐高温的、长势比较强劲的花卉来说，用营养液栽培，那么根系比较纤细，气温在30度上下，处于半休眠、休眠状态的花卉呢，就只用清水来栽养了。比如说像绿萝、迷你龟背竹、红宝石等等啊，用营养液栽培呢，是适用于保持生长优势的，提升观赏品味。而像彩叶草、竹脊、海棠、凤梨这些花卉的话，一瓶清水就能够安全度夏了。
18: 是的，调配营养液呢，也需要严格的去按照说明书上提示的比例进行调配，不可以随意的去加大浓度。因为花灰呀，在水培的状态下萌生的根系组织结构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相较于土壤栽培，疏松，细胞较大，细胞壁变薄，直接从营养液当中吸收水分、养分和氧气。那对于营养液的浓度，其实呢是比较敏感的，浓度过高的话，对花灰呀是有害的。只要大量元素的浓度不低于微摩一升的水平的话，那浓度低一些的话，对花卉的生长呢也是有利的。夏季呀，每5天去更换一次营养液是最合适的。还有人是比较疑问的，说夏季可以把土培花卉改成这个水培花卉吗？那如果想要去改土培花卉为水培花卉的话，春秋季节其实是最适合的。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15到25度左右，适宜花卉的生长，对于改变的栽培环境呢是比较容易适应的。那夏季改变花卉的栽培形式呢，要考虑一些因素。首先第一个，挑选与湿生花卉亲缘关系较近的品质。第二个就是气温呀在30度左右仍然生长正常、发育健全的一些花卉。那试验呢就证明天南星科的和果玉、迷你龟背竹、红宝石、喜林玉、绿巨人、绿萝及部分的凤梨科花卉，夏季呢由土培改成水培的成活率呢是比较高的。它们呀适应水培环境快，根系呢是比较少腐烂的，经过15到20天的栽培，不但这个老根呀长出了侧根，根茎上呢也能萌发出一些水生根。那由土培改成水培的时候，花卉根系的泥土呀要清除干净，反复的去冲洗，保护根系不受或者是少受一些损伤。然后就是取容量比较大的器皿去栽培一下，每天换一次水，5-6天之后呢再2-3天去换一次水。水生根长到5厘米长的时候，再用低浓度的植物营养液再去栽培就可以了。

0: 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刚才呢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水培花卉或者是一些植物花卉的养殖，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延续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聚焦一下绿萝，来聊一聊绿萝的养殖。绿萝呢基本上遇水就活，这么好养的一个盆栽呀，可能也是每个人或者是很多单位呢也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绿植之一。通常情况下呀，绿萝呀根本谈不上什么养护的攻略，因为基本上不需要怎么护理，它就能够得到一个长势喜人绿油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人呀能把这个绿萝叶子养黄甚至是养死。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这到底怎么回事，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应该怎样去避免一些问题的产生呢。
8: 首先呢就是啊，你可能由于工作太忙或者觉得绿萝太好养而忘记浇水了。其实绿萝就算是再好养也是需要喝水的，如果绿萝的土壤里面的水分不足，就会引起叶边发枯干黄，还会有叶子会脱落，所以呢应该啊浇足水。除此之外呢，如果绿萝土壤里啊或者容器当中的水分太足的话，也会导致这个叶子变黄啊，叶面呢会显得暗黄无光，甚至根部会腐烂，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停止浇水啊，需要你适量的松土了。那如果绿萝长期被放置在光线比较暗并且不通风的地方，绿叶呢由于缺少这个绿叶素的缘故啊，也会导致这个叶子变黄，所以呢需要将绿萝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
9: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呀把绿萝放阳台基本上就没管过。这个绿萝呀都是生长在阴凉的 环境当中的，尽管呢需要光照，但是长时间的强光去照射的话，就特别容易导致叶子发蔫枯萎，进而呢就变黄脱落了。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觉得绿萝这么好养，遇水即活，是不是不需要肥料呢？试问一下，哪种植物不需要肥料呢？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肥料呀或者是施肥不足的情况下，绿萝呢可能会缺乏营养，也会导致叶面的颜色呀逐渐的就变黄了，尤其是根部的叶子呢可能会先变黄然后再脱落。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远不会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好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是每当我觉得累了，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挥舞着我们的节奏，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CL 多款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总是有很多事情是你难以预料的，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拳也是被很多人用作提升关注度的利器。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合奏。

这首歌叫做《流浪春天的侧记》，这首歌里有四个人，一个男子组合好妹妹，还有一个是女子组合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吧，他们在98年推出了最后的一张城市民谣的专辑，叫做《太阳恋爱了》之后就处在一个半隐退的状态。15年之后他们再次出现在音乐的江湖当中，却是因为两个他们当年的小粉丝，他们为偶像写的一首歌，也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一次粉丝和偶像的合唱。接下来这两位歌者的合唱呢，其实是两个非常特别的女人。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位呢，他是曾经被评为华语乐坛唱歌最没有技巧的演员之一，他叫做成龙。成龙大哥虽然嗓音条件非常的一般，但是贵在唱歌时表达的真诚。当年他和苏慧伦的合作可以说是那些年新老合唱的一个代表，因为那时候刚刚出道不久的苏慧伦还是一个个子非常小的女生，她也是凭借这首歌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在我生命中的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角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已经成为了 KTV 里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情歌对唱。事实上，当年的苏慧伦只是一个玲珑秀美的小女生，她和成龙的合作由于年龄上的悬殊，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把他们想象成为一对恋人。不甜也不腻的情歌反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你可以在这首歌里装一下亲情或者是友情。如果成龙和苏慧伦的合作多少有一些老带新的功利心，而这首歌的合作完全是托了电影的福。成龙和范晓萱，一个粗犷一个精灵，却因为那部老电影而有了首次的触电，身不由己。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

0: 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时光，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一对来自于谭咏麟和杜丽莎，谭咏麟已经不用多做解释，但是杜丽莎你可能会觉得稍有陌生。早年他的代表作，比如说《假如》《真爱》，还有2004年的翻唱张学友的《爱是永恒》，都可以说是惊艳的作品。而提起他的学生，你也可能会惊呼，比如说他门下的薛凯琪、梁咏琪，还有张柏芝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说，这两个熟悉的名字放在一起，他们出来的音乐效果一定是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惊艳。这不是一首老歌，但是他们却唱歌唱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他会告诉你，他们没有用飙高音斗激昂的方式，而是用最原始的声线，让一首歌呈现出他最最动人的一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从头再爱》。

能再爱，重新投递，然后再相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合作，得从一个爱要签名照的小女生说起。这个小女生，她每年年底最精彩的期待呢，就是可以跟她的祖母一起去到香港 TVB 电视城去看一档慈善筹款的秀。她和所有的追星族一样，看到任何明星都会大胆地厚着脸皮问对方，你可以跟我拍照吗？若干年之后，这个小女生翻出了一张从前和明星的合作，她发现这个明星叫做李克勤，而这个小女孩后来也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她叫容祖儿。这是容祖儿和李克勤的合作，刻不容缓。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宗盛，他一直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他不仅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也是莫文蔚在滚石的时候销量最惨的一张专辑《十二楼》的制作人。如果你去看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音乐的专辑，你就会发现他制作过的女歌手，不管是张艾嘉、陈淑桦、林忆莲，还是辛晓琪，或者是莫文蔚，他们其中都是有着都市女性的美丽和哀愁。而这些都市女性的代言人，在她的调教之后，既有蕾丝的印记，又没有完全淹没她的蕾丝风格当中，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味道。2013年，老李在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而在这场演唱会上，他只说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莫文蔚。他感慨说，其实莫文蔚是一个好材料，于是唱到了莫文蔚的《十二楼》。而对于莫文蔚来说，他也说他一直在等李宗盛，耐心地等，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写一首歌给他，于是就有了这首难能可贵的合唱《遇见另一个自己》。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

0: 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5: 大家好，我是小喵。
4: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5: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4: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5: 没必要。
4: 结果事实证明，
5: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4: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住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5: 白花着钱了，
4: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看到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5: 是，
4: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5: 空间，
4: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5: 对，
4: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5: 安静一点，
4: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5: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4: 那就把都体验一下，
5: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4: 对
5: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4: 对，
5: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4: 对，
5: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4: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5: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4: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5: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

0: 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1: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0: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1: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0: 怕人，
1: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0: 它有很多植物，
1: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0: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0: 有人看护，
1: 不仅是有人看护，
0: 有人带他们玩，
1: 不是，不仅是这些，
0: 还有什么
1: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所谓差价。
0: 我看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0: 太贵了，
1: 确实是，
0: 主要是他不值。
1: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0: 是
1: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0: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1: 是，
0: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1: 蜜月的，
0: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1: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0: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不
1: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0: 选择多一些，
1: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
0: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1: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0: 是是是，
1: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1: 对，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1: 啊，
0: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

0: 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嗯，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它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装交通广播，我是温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6: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5: 对，
6: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5: 嗯，
6: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5: 嗯，
6: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5: 嗯，
6: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嗯，
6: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5: 嗯，对对对，
6: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5: 是的是的。
6: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5: 嗯，
6: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5: 嗯，
6: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5: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6: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5: 嗯，
6: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
5: 嗯，
6: 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
5: 不
6: 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5: 不要忍着，
6: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5: 对，默认你是接受了。
6: 对对对。
5: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6: 怂了。
5: 我也不能叫怂，叫说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
6: 的
5: 点，是因为
6: 是不是
5: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

0: 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嗯、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嗯、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1: 休息室，
0: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嗯、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1: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比较
0: 清晰，对
1: 吧？对，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吗、嗯、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嗯、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0: 对呀、啊，
1: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0: 它就更贵，
1: 更贵，
0: 更多其他的额外消费。
1: 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uh-huh. 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0: 啊、那会很生气，
1: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0: 他会找别的事情，
1: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嗯、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嗯、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嗯、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0: 但是这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1: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
0: 看一
1: 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 Agoda 这种平台，
1: 对对对，
0: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嗯、
1: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0: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1: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花
0: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嗯、
1: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0: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1: 要给
0: 现金嘛，
1: 对。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
1: 嗯，
0: 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1: 你没带身份证，
0: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
1: 啊、
0: 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1: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嗯、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
0: 嗯、
1: 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
0: 嗯、
1: 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0: 是、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嗯、然后呢于是我们就推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1: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

0: 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一分钱美金。
1: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0: 我不是的，你就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一分钱的美金
1: 啊。那
0: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1: 他
0: 说、
1: 啊、
0: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1: 并没有区别对待，
0: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1: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0: 对，和培训。
1: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0: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早装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88888。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
4: 我这人啊，说话一向有分寸，几乎不威胁别人。如果要问我能给你最大的恐吓是什么，那大概就是那句：你再不对我表白，我就去暗恋别人了。你好，我是喜欢你，你自己看着办的超甜小情侣。
3: 最近啊，女朋友生气一直不理我，说她需要时间和距离。哎，我就纳闷了，时间和距离，她是要计算速度和加速度吗？大家好，我是数学不太好的自来家正好。都市爆笑男女。
4: 昨天晚上跟媳妇吵架了，今天一大早我那七岁的儿子啊，一大早就慌慌张张的跑到他妈跟前，他就说：“
5: 妈，你昨晚跟老爸吵架了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
4: 孩子妈妈非常感动啊，感觉昨天晚上的气啊就消了一半，他一把就把儿子抱住了，觉得终于有人站在自己这边了。你说这儿子没白生啊？然后儿子也给予了回应：“
5: 妈妈，你可记住了，儿子是帮你的，你可不能学别人那样，吵不赢男孩子出气啊。”
4: 哥，你是不是怕老婆？当我这么问正好的时候，可能碍于面子，他只是小声的回了一句：“嗯。”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对他爸说：“
3: 爸爸，我也怕你老婆。”啊！<笑>
4: 今天爸爸在看电视，六岁的儿子跑过去跟爸爸说：“
5: 爸爸，爸爸出事了。”
3: 黄什么黄？出什么事儿了？
5: 我藏的200块钱被妈妈发现了，现在正在屋里发火呢。
3: 给，你把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这回看你怎么办。
5: 不是，我把钱藏你鞋里了。
3: 啊？
5: 爸爸，朋友跟我要去游乐园玩。
3: 你这是在通知我的意思呀？我听你这口气。
6: 你还是征求我的意见呢？我是在跟你要钱。老板，想吃点什么？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得嘞，
3: 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骄秦瑞。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是人生的学习生涯里的关键转折，也是由校园迈向社会的必经一步。身份的转变加上环境的大改变，一定会对自身的成长起到强大的作用力。那到底你高考前后有多大的变化？变化了什么呢？ 首先，而肉眼可见你的颜值是必定有变化的。第二，相信有了宿舍生活，对于自我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清晰，那么为人处事的方式会有很大的改变。第三，大学里就有机会接触到实习工作了，必然会带来一些冲击和认知改变，那么性格会随之发生变化。反正嘛，在我身上变化是挺大的，关键是家长对我的态度变化挺大的。 高考前那会儿，我妈说：“你的手是用来写字的，做什么家务啊？来来来，把拖把放下来。”可就在我结束高考的当天晚上，我妈说：“不拖地不洗碗，你手留着干什么？”天哪！是的，我们要顺应变化，感谢变化，正向的去运用变化。 微点滴的变化都是你的成长。最后希望你卯足劲儿去成长，最后震惊所有人。好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高考前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
0: 哎，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6: 变丑了，我穿搭一直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差不多风格的，主要就是体重，之前还瘦，然后还有腹肌，谈恋爱过后天天喝奶茶，瘦的时候我给自己打80分吧，现在只能打个30分40分。
8: 高考前就什么都不用的，粉底也不涂啊，眉毛也不画，就天天邋里邋遢的，学习压力大呀，而且家长什么的也没有资金去弄，因为该找对象，高中的只有校服可以穿，然后就最外界肯定就先是穿衣服、头发什么的、化妆，反正乱倒。高考前48，高考后就勉强及格60。学校里美女太多了。
9: 上大学之后可能变化更大一点，开始会做一些简单的护肤啊，可能会早起早睡吧。首先你的话，生活费会多一点，然后你会去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高三就篮球鞋，大学开始穿一些帆布鞋啊、板鞋。衣服的话，高三的话就是早上起床随便拿一件就穿了，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会比较看一下就是颜色的搭配啊之类的。高中70分嘛，现在60。我们高中我们出去吃饭嘛，很简单的小餐馆，去点一份盖浇饭啊，一碗面，然后现在吃饭可能会经常出去吃吧，就是火锅啊、烧烤这种，然后这种东西吃多了就这样。
10: 很大，就等于是换了一个头这样子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美术嘛，每天就是起早贪黑啊，然后天天在那个铅笔灰里面嘛，然后那个鞋子也就买那么便宜的，然后脏了就扔掉这样子了，然后上大学就什么都换好的了，就从一个很廉价的一个档次嘛，慢慢的慢慢往上爬了。虽然不能说化妆很，就包括现在也不能说什么很厉害这样子的，但是不会画出那蜡笔小新眉啊，就眼影晕不开啊这样子的，化妆的时候脸就涂了一层粉这样子会去拍，最起码及格了对吧，最起码有回头率了，回头率变挺高的，肯定在20-30这样子的。
11: 自身颜值变得比较小啊，然后打扮上来说变得比较大，变化的话长痘了，就一直在长痘，只不过大学更严重了，给你看一眼，就看这个痘痘，然后可能以前不怎么敢留短发，然后今年也是觉得还可以，高考前50分，现在80分吧。
12: 我觉得上了大专以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和同学之间的话题改变了，高考前就是谈论一些学习问题，然后高考后就是会谈论一些穿着打扮的问题，原来就是学习压力大，对，就没有那种概念，
13: 穿可以了。
12: 我其实不太会画眼线，但是你就想就看别人画得很好，你会一遍一遍在家练习，高考前就很随便，我就感觉50分，后面就稍微会注重一点，6-70分左右，
14: 还是也是没啥变化吧。大学有更多时间打扮，到大学的话，基本上就胡子也不会刮，皮肤方面比高中要好一点，就压力嘛，就是可能会长痘啊。大学以后就压力小了，满分100分，高考前75，高考后70吧。我觉得谈恋爱对一个人的那个整个还是会增加的吧，如果两个人都比较注意外貌这一块的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如果高考语文挪到半夜考，这考出来的分数啊会比现在高30%吧。毕竟到了深夜，谁还不是个诗人，谁还不是个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呢？大家好，我是午夜文豪，酸辣椒真好。
1: 好开心哦，今天发工资了，我决定晚上把风扇开到二档。大家好，我是天天期待发工资的朝天椒晴蕊。这个词啊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
2: 对于上班族而言，如果说你花钱没有计划，就很容易在下一次发工资之前就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1: 哎，在他们眼里，每个月最难熬的那几天不是加班那几天，不是和对象吵架那几天，而是发工资的前几天。
2: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他们都是怎样度日如年的呢？
1: 今天辣妈会测就来告诉你，月光族在发工资前后到底有多大的反差。用餐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那一天，你坐在了餐厅。
2: 女士您好，这是您要的羊肉。
1: 换掉。啊，我只是最新鲜的羊羔肉。
2: 这个可能很贵。
1: 贵？我是差那个钱的人吗？我要品质。工资花完以后，你蹲在小区门口。旺财，我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你的狗粮看上去还蛮可口的耶。
2: 神经病啊。
1: 社交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你和朋友们豪言壮语，
2: 今天谁也别动啊，今天哥哥我请客，谁也不许去拦着。
1: 哎呀，还是我请吧，上个月我们刚谈了一个10亿的小项目呢。
2: 给我坐那儿。啊，我说了不让你请客不让你请客，今天就我请客嘛。
1: 行，你来你来。工资花完之后，你和朋友们说散就散。
2: 那什么啊，聚会改期吧。我今天要去做一个头部结缔组织切除手术啊。
1: 什么？
2: 我去剪个头啊。接下来这餐呢吃不起了。
1: 巧了，我今儿手部中段肌肉组织挫伤也去不了了。
2: 很严重吗？
1: 那是啊，那加班打字累的我呀，手指酸，不想花钱了。旅游方式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你的旅游档次是。
2: 哎，女士你好啊，这就是你订的这个总统套房啊。啊，
1: 风景还不错，直接看到海边。
2: 对，为你准备的。
1: 你们自从那个82年浪费的口感还可以了。工资花完之后，你给自己报了个廉价旅游团。
2: 来来，朋友们啊，咱们这个团的千万别掉队啊！我跟你们说，这个景点我们就只能玩半个小时，听到没有？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在这集合。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团呢人非常多，300多个人，这个团我是非常难的。300多个人啊，大家一定要准时，多多理解，好不好？逛完之后，咱们马上就是下一个购物点了。
1: 约会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的时候，你对女朋友说：
2: 亲爱的，你看一看，这是我为你承包的大海。大海呀、啊、
1: 工资花光之后，你对朋友说：
2: 亲爱的，你看一看，这是我给你那个刚刚承包的鱼塘啊。
1: 农家乐有什么好玩的？娱乐计划的前后对比。 正发工资的时候，服务人员对你说：“先生您好，您的高尔夫打得真棒。”
2: 那当然了，玩的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嘛。
1: 工资花完之后，客服来对你说：“先生，这里是高尔夫球会所，我是您的专属会员顾问，主要是您已经有差不多快一个月没有来我们会所了，想给您做个回访。”
2: 哦啊，这是高尔夫啊！
1: 啊啊啊！
2: 不好意思，我现在。

0: 忙啊，现在很忙，不说了啊，拜拜啊。
1: 动物计划的前后对比。
2: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逛街，
1: 这件，这件，这件，这件，还有这一件。
0: 您的意思是这件就是所有都要吗？
1: 不，我刚刚说的三件都不要啊，除了这三件以外的货架上全部商品都给我包起来。
2: 工资花完之后，你抱紧朋友的大腿，
1: 朋友不要走，帮我底下这个链接砍个价吧，能便宜两块钱呢。
0: 不，这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对比啊。
1: 所以清醒点吧，朋友，早做花费规划，合理克制自我，才会有潇洒的人生啊。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2: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2: 有一次去医院看耳鼻喉科，进诊室后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4-5岁模样的小男孩，轮到他的时候，妈妈弯下腰跟小男孩说，
6: 宝贝，去跟医生说你哪里不舒服啊。
2: 小男孩走到医生身边，
7: 医生，你哪里不舒服呀？妈妈是说这句话吗？
8: 我看见你我就不舒服。
2: 我家是儿子，今年3岁。有一次，他刚好两个姑妈都来我家了，就叫我儿子跟姑妈们打招呼。我儿子叫了声姑妈，然后我说：“宝贝，叫几姑妈呀？”儿子就说：“
9: 几姑妈，几姑妈好。妈妈，妈妈，这姑妈名真好笑，还姓几呢还。”
2: 前几天在火车站听到车站的民警似乎是在安慰一位走丢的小男孩，警察叔叔蹲下身来鼓励地说，
8: 一看你就是特别勇敢的小男子汉，好孩子啊。
2: 小朋友还在哭哭啼啼，鼻涕泡都出来了，反过来问，
1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叔叔
8: 用心感受。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4: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20: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买车的好消息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门等5部门办公厅公布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的名单。从官方公布的车型名单可以看到，此次参与新能源下乡的车型有155款，挺多啊。其中车型品牌有传统的自主品牌、合资品牌以及造车新势力， 车型的种类有微型代步车、插电式的混动家用 SUV 以及纯电轿车，名单中不乏有很多热门的车型。随便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小米 SU7、 小鹏 MONA M03、 特斯拉 Model 3、 蓝图知音、智己 L6 以及比亚迪汉等等车型。我们都知道啊，汽车下乡呢，这是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一起活动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农村市场普及。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则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当然了，同时也会落实到车辆的购置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电设备的补齐短板等等，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扩张力。除了选取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之外呢，此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还设有以旧换新的专区，开展补贴政策的宣传推广。从本次官方公布的相关车型的名单可以看到，名单当中的车型呢，其实涵盖的范围是蛮大的。你比方说涉及到的微型纯电小车有五菱宏光、奇瑞小蚂蚁等热门的纯电小车，还有不少的插混车，比方说荣威的 D7 DMH、 山海 L7 Plus、 红旗 HS3、 H5、 HS6、 PHEV 等等多款插混车型。还有啊，刚刚我说到了一些造车新势力，不难看出今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覆盖范围非常广，车型的分布呢也清晰覆盖了几万元的代步车到几十万的车型可供选择，挺好啊。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尤先生。尤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啊？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想买台车的话，买那个别克的君越白金版的，它有哪些优缺点呢？
20: 最大的优点我相信您第一时间已经感受到了，那就是它的价格优势，对不对？
1: 啊，
20: 现在您问的价格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呢可能并不准确。在我这里我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是，君越现在对外的报价最低配的车型是15万多起，您问的价格是多少？
1: 啊，我问的也是15万多。
20: 2.8T 的白金版对吧？
1: 啊，对，是的。
20: 好的，那大概了解啊。这款车呢，你要说优缺点，我先说说优点啊。优点就是刚刚第一说了，性价比优势极其明显，因为现在没办法，合资品牌它卖不动了。第二啊，这个车内的隔音效果那叫相当的不错呀。
1: 嗯，
20: 前后双层夹胶玻璃，你在车内真的非常的安静，然后行驶的稳定性呢也是很可靠的，很平顺。油耗呢也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什么老美系啊、黑山老妖啊、油老虎啊，这些概念早就没有了。这个 EcoBoost 的发动机的应用之后，君越很省油，并且空间很大，加速很有保障。
1: 哦，
20: 还有内饰材料用料也很扎实，这是它的优点。对，想听缺点吗？
1: 啊，想听缺点，我就想先了解一下缺点。
20: 行，虽然说动力方面我夸了它很多，但是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那就是美系车的 AT 变速箱，被业内号称为金属搅拌机，其实故障率挺高的。再者啊，虽然它是一个 AT 变速箱，在低速的顿挫呢还是很明显的，换挡也不够平顺，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1: 哦，就是波箱还是不是那么好，是吧？
20: 是的，没错。
1: 哦，
20: 你要说
1: 它的短板。
20: 对，你要说它的油耗吧，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综合体验的油耗啊，如果高速
1: 没关系了，油耗没有关系。

0: 这个我没计较这个油耗的问题，关键就是刚才三大件嘛，就是波箱，你刚才说的就波箱这块是它的最大的短板。
1: 是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根据产品的批次，故障的这个概率啊也会不一样，有些可能会放大，有些可能会稍微小一点，这得看运气。
0: 哦，那你还再给我这个有这个问题，再给我推荐一下，像这个同等的级别的买什么油车比较好？
1: 一定要油车是吗？
0: 油车，我考虑是油车，没考虑电车这块。
1: 哎呀，就是那种如果说同级别同价位的，因为现在呢油车也越来越少了，有一些曾经的经典车型卖得不好也停产了，比方说福特的金牛座，这一类型的车在商务属性和舒适性方面，同价位的还真的有很难超过别克君越的存在。你像什么帕萨特、迈腾啊这种车内的舒适性，这比不过。
0: 哦，不是这个别克君越是吧？
1: 对的。
0: 那你说这个别克君越还是就可以入手？
1: 可以入手啊，当然可以入手了。15万多，曾经20-30万的车，为什么不能入手？
0: 哦，那个短板就是个波箱的问题。这个波箱如果就是说啊，我计划就这个车就这样用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扔个10年之内没问题吧？
1: 肯定没有问题，只不过您平时可能说，比方说换变速箱油的时间要提前一点点，人家 AT 变速箱6到8万公里要换，你可能提前到5到7万公里就来换了，然后平时的偶尔也去关注一下变速箱的换挡的逻辑，实时的去刷新一下模块，能够正常的去维护保持它一个健康度也是可以的，不至于那么难用。
0: 那就是关键要注重对波箱这块要用点心呢。
1: 对，多关注一下。是的。
0: 哦，好的，好的，行。
1: 现
0: 在这同级别就只有这款，再没有其他的好推荐的，就在这。
1: 我想问您，我想反问您，您看中君越是不是因为它的商务属性、舒适、安静和大气？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行，那没有了，不要关注了。
0: 不用关注，直接是可以入手是吧？
1: 对对。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谢谢啊。
1: 大家刚刚绝对没有听错啊，现在君越呢已经有看过车的、还过价的准车主向我们透露，现在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基本上也是他问到的价格。原来的君越呢就真的是像别克走高端的，那时候20-30万、30万级别的那种商务属性的车了，后来呢又一降再降，现在厂商指导价是20万9900起，优惠之后15万多。我的天哪，放眼十年之前，15万多你能买台什么车呀？你买台上汽大众的斯柯达明锐都够呛，你知道吗？更别说君越了。那在这一级别当中呢，其他车型其实合资车型啊也已经来到了价格的底线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同级别的像凯美瑞，目前呢还不算是最低谷的阶段，曾经凯美瑞最低的优惠幅度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入手的盖板车型12万多，现在已经来到13万以上了。还有啊，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帕萨特，帕萨特就最低配车型真的来到12万多了，12万3500一口价。12万以前能买大众什么车呀？朗逸，现在呢直接换帕萨特，这真得感谢汽车市场的变化啊！油车的生存空间确实不如以前了，所以呢，价格方面只能够以价来换量。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这车企啊还是要注重品牌的。有些车企呢虽然说降价了，但是它用料也在变，减配了。这方面希望各位多关注一下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Johnson Joe 给我留了一条很长的文字啊。他说奇瑞是不是出现了大批量的东华正式链条的质量问题，您关注挺细的呀。他说好像是有拉长的现象。我呢是一台艾瑞泽八 1.6T 的车，是2023年12月份的，不知道在不在这次的批次里边。车质网我是查不到，目前两年半了，跑了37000公里，我感觉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心里还是挺慌的。这么跟您解释一下啊，这个问题呢它确实存在，但是目前也没有官方的数据证明奇瑞出现了大批量的

0: 去关注一下。另外呢，如果说您感觉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些早期的故障的征兆嘛，对不对？比方说冷启动、金属异响啊、加速无力啊、油耗突然增加呀、有故障灯亮起，您这些我估计都没有。那如果并不是这批次的话，那恭喜你啊！但是有必要去查询一下，通过你的 VIN 码，也就是车架号码啊，去查询一下，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好，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有消息称，宝马将于七月份全面停产国产的 i3、i5 和 iX1 纯电车型。怎么回事？怎么个意思？宝马在纯电领域玩不下去了吗？这一消息呢，也得到了宝马方面的官方确认。但是别着急，并不是宝马要退出国产纯电市场。这个消息呢，我就翻译一下啊，翻译就是，宝马在国内确实要停产所有在售的纯电车，但是并不说明国产的纯电车不行了，而是要换装全新的纯电平台车型。因为目前在售的三款纯电车呢，都是基于燃油车平台油电改造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油改电平台啊。而新车型呢，则为全新的专属纯电平台，这是好事儿啊。但是老车主们就可能是有没有感觉到背刺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不至于背刺。你至少在油改电平台当中，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宝马的油改电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它的续航达成率啊。只不过呢，苦于是三元锂电池，所以充电范围有限。而且呢，这车机系统啊，智能化确实有点跟不上。其他方面，你至少吃到了这一波红利啊，价格够优惠啊。按我来说，宝马就早该放弃这些曾经的油改电平台了。你看，像咱们自主的新能源汽车，很早之前都已经改为纯属专电平台了。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早期，没办法嘛，由于产品不是很成熟，油改电平台还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这几年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的加速，技术也不断的进步，油改电早已经不适用于市场了。主要是碍于空间布局方面，就像你直接挖空引擎盖给你装上电机啊、又要抬高车身，所以对车内空间的布局呢没有一点帮助，还是那么拥挤。还有几个缺点，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空间利用率低，然后能耗控制不理想，安全辅助驾驶等等电动汽车应该具备的明显优势的地方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所以呢这样的平台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宝马只是做了一件相对来说反应比较慢的更新和迭代。当然了，可以，各位如果说看中了 BMW 的纯电车，可以抓紧最后一波啊，因为人家要停产嘛，就势必要清库存嘛，所以在现有的价格的基础之上，或许还会有惊喜。真是这样的，端午小长假一过，汽车市场立马进入到，我只能说加一个前缀词，传统的淡季。因为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六七八月份越热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啊。那个时候呢，往往经销商也挺苦的，就到处找客源打电话，然后要完成业绩嘛。其实目前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和价格的松动，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要提醒您的是，并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淡季，所有的热销车型它都会有大幅度的优惠，不可能。热卖的依然坚挺，只不过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边缘化小众的一些品牌和车型，那是有足够的谈判余地的。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喂，
0: 王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把广播关掉，直接用电话通听听筒来和我对话好不好？电话已经接进
1: 来了。
0: 行，您关掉广播，因为声音有6秒的延时。好了，您说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领克零三怎么样？
0: 哎呦，我很少碰到今天这样的情况的，连续两位来问油车的领克零三，您关注它什么？
1: 我就想问一下他那个保值怎么样？
0: 保值怎么样？什么意思？你还没买车你就关注保值了？
1: 不是，他那个驾驶方面。
0: 你是买新能源的还是纯油版的？
1: 纯油。
0: 纯油 1.5T 还是 2.0T？
1: 2.0吧。

0: 2.0T 不是领克零三加吧？是 2.0T 的，就是正常版是吗？常规版？
1: 对。
0: 好，这款你说性能怎么样？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如果是领克零三加的话，你素车不用做任何的改装，可以直接下赛道。至于 2.0T 的这个自动 Ultra 以及那个大尾翼版呢，其实它发动机调教方面相当相当的带劲儿，不是说够用，是很带劲儿。开起来的话，你有那种从未有过的，就是在国产的一众的这种纯油车里边难得的这驾驶体验。因为领克本身它就是专注赛道文化的，它在车内做了很多的一些赛道基因的调教，非常好开。
1: 但是它那个价钱现在什么价呢？
0: 现在什么价？好，是这样啊，领克零三呢，您是 2.0T 的这个自动 Ultra 版是吗？看中的是
1: Ultra 版，对。
0: 好，目前市场的指导价其实也已经降了很多了。你比方说指导价呢是156,800的起售价，然后现在如果终端在 4S 店，如果说纯买新车不做置换啊，我估计是个13万，接近14万的样子，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就是如果真的想纯粹去玩车的话，那领克零三加你直接闭眼入，因为它不一样，它并非简单的涡轮增压，它是双增压，机械和涡轮增压同时都有。
1: 它是动力是沃尔沃的还是怎么的？
0: 是的，就是以前的沃尔沃的 Drive E 的发动机，功升率的调教和储备冗余都非常的足，这个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你说你在路上，只不过就跑不过新能源汽车的零百加速而已。但是你在弯道，你在弯道一些极限路面，你会更稳，更有操控感，更有机械的那种快乐吧。可以买，完全可以入手啊。只不过现在价格方面呢，它确实优惠不大。
1: 像这个对比的话，还有什么车？
0: 对比的话，还有一款广汽传祺的影豹。你想想 Drive ET4 的发动机加上爱信的 8AT 的变速箱只有13万多呀，你要乐趣有乐趣，你要稳定性有稳定性，你还有颜值还有性价比，怎么不行啊？
1: 那都是
0: 啊，是啊，影豹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相对来说相比于领克零三，您看的这个2.0T 的 Ultra 版本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它的变速箱啊是双离合的，没有 AT 变速箱稳定。
1: 这样子是吧？
0: 对，你完全可以闭眼入了。
1: 好好
0: 好，行，先聊到这里啊，感谢您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 96.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欢迎收听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交通广播，我是思思。那么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呢，也是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以第一首歌《欠父亲的话》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新的篇章。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华语对唱，这首歌可以说是无法超越的青春白月光了。两位歌手都是我们熟知的，周杰伦呢，慵懒的男声再搭配温岚的细腻的女声，两种声音搭配在一起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晚风天台月色也藏着年少时的暗恋和心动。从前可能我们在恋爱中在意颜值，在意家境，在意人品，在意旁人的眼光，长大后才懂两个人的欢喜远比外在的条件更重要。接下来一起走进天台晚风里，聆听双向的心动，一首屋顶送给在开车的路上的你们。

接下来要收听到一首甜度满分的国民合唱情歌，承包了无数人的恋爱回忆，温柔治愈的旋律，软糯适配的双人声线，歌词写满细碎的甜蜜，无关轰轰烈烈，只关乎朝夕相伴。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林俊杰和蔡卓妍演唱的《小酒窝》。

接下来也是一首全网传唱度超高的治愈合唱神曲，曲风轻快清新，那包括旋律一响呢，也是自带恋爱的氛围感，清甜声线交织，把双向喜欢的美好娓娓道。

接下来这首歌是殿堂级别的欢恋合唱金曲，节奏呢是欢快温暖的，适配每一段笃定的爱意，一唱一和之间呢是对余生相守的承诺，也是放下浮躁坚定选择彼此的勇气。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陶喆和蔡依林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最能体会，付出的再多也不觉得累，朋友的心我能体会，孤单和伤悲要学会面对，朋友的心我最能体会。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Yo， 你看我开启新的故事，用我的方式，歌词是比钻石贵的物质，无法忽视。裤子别的袋子装了加紧闭的筷子，泡命运的筛子寻找属于我的位置。经典观的球鞋搭配 oversize 外套，漫步街头听见 old school 的味道。没长毛的弟弟都在评论下面叫好，艾里亚的名字垃圾不被留下记

要踉踉跄跄，不会惊慌，认定前进方向，不会惊慌，不会惊慌，认定。

有一些小淘气，有那么几件事情一直记在心的里，成功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没人天生就拥有绝世武功，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并不普通，可不努力的人只能两手空空。

踉踉跄跄，不会惊慌，有你前进方向。不会惊慌，不会惊慌，让你。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持一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欧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方家有路，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1994年，崔健发布了《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崔健越来越迷恋于大段大段的文字表述和节奏，这跟崔健一直以来的音乐审美是一脉相承的。从黑人音乐到布鲁斯再到 hiphop， 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够体现我们说过的预言式的意象，他开始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意象来讲述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飞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在关于欧美摇滚乐对于主流社会反抗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其实特别容易发现，在摇滚乐的发源地欧美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和限制。不管是这首《飞了》和后续汪峰的作品《飞得更高》，这都是一个冲撞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开

这首歌的情绪是特别紧张的，你可以听到非常短促的节拍，一些音色和情绪的营造，甚至用了放在20年前都可能是噪音的音色。同时，这首歌可能也是崔健非常注重个人印记的一次表达，好像他之前都在路上走，然后终于长出了翅膀，要开始在天空飞翔。而且飞之前，那一刹那心里的描写非常的局促和不安。所以在整首音乐中，他用了非常多岔的小打，很像是京剧中的小碎步。在传统京剧中，这样的节奏是用来营造危机时刻或者是两军对垒的状态。崔健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品质，就是不合群的品质，这也是让他可以一直去到更深更新的地方探索的根本原因。所以接下来他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看到花团锦簇背后的荒芜。这样的危机在他的下一张专辑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那就是1998年《无能的力量》。

在这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崔健更加往说唱这个风格去靠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说唱这个领域中找到了更舒适的状态。同时，说唱这种表达形式也让他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当中有一首歌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时代的晚上》。《时代的晚上》这首作品也是崔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部非常悲壮的史诗一样的作品，其中有特别多的乐章的铺陈，还有非常复杂的编曲。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晚上》里听到一种不安，一种无所适从，甚至来到整个歌曲的尾段，你可以听到一种苍凉感。歌曲的开篇唱到，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儿，只是压抑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光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所以崔健作为一个从80年代末就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人，到了世纪末这个时间节点，有一点无所适从，有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时代的惶恐。在这个时候，崔健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了要不停地提醒大家停下来多想一想多思考一下的人。在经历了《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之后，崔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沉寂的，这里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大概过了7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他才发行了新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0: 我使出多大的力气。
1: 雷
0: 锋，
1: 跨入千禧年之后的崔健跟原来的他也非常不一样了。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其实是崔健在进行的一些新尝试，或者说是革新。在这张专辑中，他分别用红色、黄色和蓝色这三种颜色来象征人的心、身体和智慧。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可以应和这个主题，并且他放弃了以前的那种非常精炼的寓言式的故事，开始了一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

比如专辑里的歌曲《蓝色骨头》是智慧的象征，它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红先生》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人的心，它通过塑造一个个人物和故事，表达了在这个时代里身体、心灵、头脑这三个器官应该怎么用。2005年的崔健已经非常成熟了，足够去想明白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所以他在这张唱片里处处总结经验，下结论。他是整张唱片的把控者，非常的老道，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音乐语言编织起来，呈现出一张相当扎实、很像样的专辑。另外，这张唱片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在家里以家庭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呈现出来的，他有100%的掌控力。崔健自己的音乐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原有的那种被大家所推崇的东西被他非常严格的像做手术一样的剔除掉了。他曾说，我不活在任何人的期待里面，我也不需要你去赞美我，或者是用一个惯性的思维去框住我，我就是要把这个全新的东西拿出来。崔健说，摇滚乐给了他面对一切的勇气。其实崔健这几十年的作品以及他的这些做法，何尝不是给了我们普通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呢？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崔健，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飞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

0: 没有时差。
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4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
就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几万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烂。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两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两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6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5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
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

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他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4-6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1.25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

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90%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种。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

0: 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是我10岁。

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她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她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两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2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40-50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那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
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我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六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

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2-3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

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时我临近毕业，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十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两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在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三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
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9: 哎呀，不对吧，大哥，
1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8: 哦，
1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8: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20: 五人是八千转，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8: 逗你玩。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也是有 N 多个版本。那其中马氏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是相当的经典，马志明、黄族民这二位合说的大保镖，咱们来共同欣赏。
19: 谢谢谢谢刚才我师哥田立和先生说一段，
20: 哎，
19: 今天。

0: 这个相声专场啊，年龄都偏高，
1: 岁数都不小了，
0: 最小的大概就是你了，是不是啊？他算最小的，大部分都
1: 算最小吗？
0: 都在60岁以上。我俩师哥，一个尹孝生，一个田立和，
1: 这都比我岁数大。
0: 这是张寿臣张老的徒弟，关门弟子，
1: 这都是
0: 有本事，哎，真是。我有好多东西都跟他们学。
1: 是啊，
0: 哎，从小啊，他们也算看着我长起来。
1: 哦，
0: 是不是啊？你看他们这个70来岁，台上精神多好啊！
1: 还真不错，
0: 是不是啊？哎，对观众，那他就是当衣食父母，
1: 尊重。
0: 他没有那个做一个相声演员，那可不简单，有嘛了不起的？
1: 还真是，
0: 哼，就没劲，你知道，就得。本身我们是为您服务的，
1: 哎，
0: 伺候各位高兴，
1: 衣食父母，
0: 对，我们最愿意，
1: 对，
0: 最愿意观众健康长寿，
1: 对，
0: 您都活到99，
1: 哎，
0: 您永远能捧着我们，
1: 那是我们的福分，
0: 是不是啊？对呀，这身体健康很重要，
1: 体格好比什么都强。
0: 要说你岁数小也好吧，你身体确实不错，
1: 还可以
0: 啊。大黄，大黄往这一站，您谁？不要看
1: 黄族民
0: 啊，叫惯了。我说大黄，谁都支持你，
1: 对对了，
0: 不想别人，你信不信？
1: 你老在台上喊着受不了这个。
0: 对对对，黄族民往这一站，谁看见谁都得说他是8尺汉子。
1: 没错，
0: 绝对够意思，
1: 没这么高啊。一般的7尺男儿、5尺汉子，这就不简单，哪有8尺？没那么高。
0: 我没问你这身高体重。
1: 嗯，
0: 我说你算8尺汉子，
1: 我怎么个8尺汉子？
0: 八荣八耻，怎么都小了
1: 啊？哦，这么个8尺
0: 啊！
1: 你可真行，把这坏词儿你都给我扣上了。
0: 你自己也承认，你不说你5尺汉子吗？5尺，
1: 不是
0: 5尺，
1: 我也没说过，
0: 差不多嘛。这，
1: 总而言之，这词儿不好听，到你嘴里不好听。
0: 八荣八耻，你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知道吗？
1: 嗯，
0: 知耻近乎勇啊，有羞有臊，知道吗？好事儿，这是。
1: 哦，这么说还是句好话。
0: 哎，对了，
1: 那行，那行。
0: 哎，要说本职，比如说你的素质
1: 啊，
0: 你确实不错。
1: 是啊。
0: 哎，你要跟着我长了，你身体还好。
1: 什么呀？
0: 哎，因为我这个行道，
1: 什么
0: 我可以帮你锻炼。
1: 你什么行道啊？
0: 啊，看不出来我这意思，我是干什么的？
1: 看不出来。
0: 嘿，看不出来，
1: 真看不出来，干什么的？
0: 我这叫真人不露相，我是个练家子。
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0: 练武的。
1: 是吗？
0: 啊，
1: 都练过什么？
0: 多了，
1: 您说说。
0: 兵刃，还有拳脚。
1: 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精通。
1: 好啊，
0: 我就不说那个稀松，你不乐，你也不乐也没意思。干脆我就精通，我直接就精通得了，是不是？
1: 你差点把我框出来呀！
0: 哦，他还得精通，还等这句呢，这句没了，这句。
1: 行
0: 啊，
1: 行。
0: 哎，
1: 要说是，那么拳脚呢？
0: 也不少啊，
1: 都会什么拳？
0: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0: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1: 啊，那应该
0: 提我差点。
1: 是啊，
0: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1: 哦，那么您师傅是哪位啊？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 啊，
0: 吓你一溜跟头，
1: 这值当的吗？
0: 嗯，
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0: 我老师，
1: 嗯，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 不就湖岭吗？
0: 对，
1: 我知道那地方，
0: 知道
1: 有个10来户人家吧，
0: 嗯嗯，
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
0: 10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 嗯，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0: 我老师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 江米小枣吗？
0: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0: 别捣乱啊！哎，江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 哦，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好嘛，俩小粽子。哎，
0: 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 啊，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呢？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来
0: 了，哥俩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个。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边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 嗯，
0: 旱地拔葱蹭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我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 哦，
0: 真是的。
1: 那你怎么上去呢？
0: 我
1: 啊，
0: 我先拉个云手。
1: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
0: 嘿，
1: 双飞燕。嗯，好。
0: 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那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忘了钉鞋带了。
1: 嗨，傻小子。
0: 我说来人呐，
1: 干什么？
0: 搬梯子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
0: 废话，不穿鞋上扎脚怎么？
1: 哦，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 嗯，
0: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0: 到上找着鞋。
1: 嗯，
0: 穿好了一瞧啊，嘿，摆了一桌全羊席。
1: 好啊，
0: 吃。
1: 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啊，
0: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东边走。
1: 行啊。”呀
0: 啊！
1: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0: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啊？
1: 有这么绕的吗？
0: 依着你呢，
1: 就得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0: 笑话。
1: 嗯。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哎，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啊。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0: 下楼
1: 来。
0: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 啊，
0: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 行。
0: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 人家这叫轻功，
0: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1: 嗯嗯，
0: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呦，
0: 凑合了，凑合了。
1: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去看看。
1: 嗯，
0: 我呀，我来一个
1: 来个什么？
0: 我使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哎呀，不行，
1: 怎么？
0: 我憋着尿呢。

0: 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知道吗？
1: 你瞧这出息，
0: 喝这个肚子里咣当啊！
1: 嗯，
0: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 好，
0: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我昨天那个训窑哪儿找啊？
1: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就上厕所吗？
0: 对，他还真懂
1: 啊。
0: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 好嘛。躲过去了，
0: 哎，到院里头亮了标，
1: 亮了标。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钢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嗯，
0: 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对，他没练，
1: 没练嘛？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去穿。嘿，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哪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哪叫啥把式？
1: 是
0: 练核得要，
1: 对，
0: 练功得了。
1: 哦，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啊，
0: 你叫刀砍着，
1: 哦，
0: 斧剁着，
1: 是
0: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我可不就卖药了。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哼，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哈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1: 嗯，
0: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
0: 啊，
1: 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你呀，啊，你别等了
1: 啊，
0: 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呼，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登登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哎，老窝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了？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您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1: 嗯，
0: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谁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1: 嗯，
0: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
1: 嗯，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什么意思？
0: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
0: 爷，
1: 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谁呀，啊？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子。

0: 吗？
1: 应当的，
0: 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啊，
1: 都是牛呗。
0: 好，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
0: 嗯，
1: 那石秀就使扁担。
0: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0: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1: 上阵
0: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1: 哎，我这也错了，
0: 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
0: 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呀呀呀呀呀！
1: 怎么着？
0: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呀，你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那可不，
1: 这叫给他个台阶。
0: 嗯，
1: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多新鲜！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0: 那你快躲呀！
1: 哪能躲呀？
0: 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的折了，
0: 要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不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个忘了。
1: 这贼的手还真快，
0: 唰，
1: 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0: 哎，那你跟他赌歪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1: 不行，就不给你，
0: 呀，撒手了，
1: 气儿小，我躲不过的。
0: 瞧这要命劲儿啊！
1: 哎呀，这
0: 怎么办呢？
1: 没
0: 空手了，
1: 空手了。
0: 哎呦，这吹牛快跑了！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
1: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哎，
1: 这下我不怕他。
0: 怎么？
1: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住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这个感谢各位的父老乡亲对我们这热情，
1: 哎，
2: 确实艺术水平。白派，
0: 爱听您的白派呀。
1: 那咱
2: 就唱两句。这最近呢，这个有点累了，这嗓子可能是受点影响。
1: 是啊，
2: 老有点痒痒。这既然这样，要是唱呲了花呀，您就别笑话。
0: 哎，多多原谅。
1: 哎，我不感谢。
2: 这个原来啊，我对我儿子啊抱期望。
1: 是
2: 啊，他这嗓子比我好，我恨不能培养他将来南大鼓。
1: 嗯，
2: 这玩意儿一招鲜吃遍天呢，知道吗？
1: 真有这个
2: ，大部分都是女的唱，
1: 是
2: 是吧？我唱这个呢，这就玩票
1: 啊，
2: 业余。他要是打小唱呢，我觉着将来能够成一个二级演员就不错了。
1: 好嘛，才二级，
2: 后来
1: 太客气了，
2: 因为考取校没考上，
1: 嗯，
2: 结果就没干了。
1: 你说是怎么打的？
2: 我倒是愿意唱，不管您听着多难受吧，反正我过瘾就完，是吧？
1: 你家。
2: 我给您唱上黛玉焚稿行吗？
1: 来一段。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里咚，
3: 梦下园林草木

昼儿也不长，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了，病的一个杏脸。

0: 迎春儿蹦裂就成了柏枝了，珠泪儿流干目光，自知道若体儿支持不住，
1: 灯笼地动，
0: 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相声大保镖，以及之后的返场京韵大鼓黛玉返稿，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这个相声行里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说明呢文章会和大保镖这两个段子呀，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刚才咱们是听了大保镖，那这期节目是非常有含金量，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文章会，这个版本来自郭德纲和张文顺。哎，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6: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7: 叫错了。
6: 什么？
7: 人家不叫刘文兔。
6: 叫什么？
7: 叫流氓兔。不是
6: 啊，
7: 我这刘文步。
6: 刘文步、刘先生，老前辈啊、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7: 有一号？
6: 也有您一号啊。
7: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6: 张文顺呢、
7: 哎、
6: 你们都是文字辈儿的呀。
7: 哎，这一辈儿
6: 说相声讲究这个，
7: 讲究这个。
6: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7: 对，
6: 刘文步，王文林，苏文茂，
7: 天津的，
6: 韦文亮，
7: 对，
6: 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崇文门、
7: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6: 大点儿
7: 这五百多、这好几百年了，这
6: 老先生了。这个
7: 没有那秘书崇文门
6: 多好啊。
7: 哎，
6: 相声是个好东西。
7: 哎，东西不错。
6: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7: 哎
6: 啊，
7: 藿香正气
6: 啊，
7: 有点听像同仁堂啊。
6: 不是，弘
7: 扬正气。
6: 弘扬是吧？
7: 对，
6: 弘扬正气好啊。
7: 啊，
6: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7: 哎，对，
6: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7: 您也喜欢？
6: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7: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6: 哦，你不知道我呀？
7: 您不是说相声？
6: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7: 没有。
6: 你找找看看，
7: 看
6: 看，你看看我这意思。
7: 啊，什么意思？
6: 没看出来啊？
7: 看不出来。
6: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7: 文人？
6: 你看，
7: 文人有这身量？
6: 你看，
7: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6: 不是，哎，都知道啊。
7: 嗯、
6: 哦，没告诉你啊？
7: 没有。
6: 哎，邪门了。

0: 你脏不脏啊？
1: 文人也是人啊。
0: 啊
1: 啊，哦，你不知道我
0: 啊，
1: 我是个做学问的。
0: 哦，
1: 我是个文人。
0: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1: 我是个才子啊。
0: 是啊，
1: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0: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1: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0: 哎，我是，对，我也是。
1: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书呢。
0: 从小上私书，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写个毛笔字儿，
0: 那没错。
1: 练个珠算，
0: 那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哦，张奶奶，
0: 不
1: 给签个字儿吧？
0: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1: 张先生提笔就写，哦，啊，
0: 我签字。
1: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0: 啊，
1: 哎。
0: 这名儿够长的，这名
1: 不是你前面就
0: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1: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0: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1: 啊，
0: 跟墙上写惯了。
1: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0: 哦，
1: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0: 这是后小的，
1: 是不是？
0: 这二年刚小，
1: 脑子他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0: 与时俱进，
1: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0: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1: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0: 是吧？
1: 快！
0: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1: 啊！
0: 这干嘛呢？这
1: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
0: 是
1: 啊，见过，
0: 能打。
1: 您是个学问人，
0: 不，谈大谈不到，
1: 是不是？
0: 爱学习，
1: 大学生嘛。
0: 上过大学，
1: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0: 我上过。
1: 您试试，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0: 那没什么叫
1: 不是那个那，
0: 我是师范学院。
1: 哦，师范。
0: 师范学院五八级。
1: 五八的
0: 文学系。
1: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师范学院里边
0: 谁吃饭
1: 啊？
0: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1: 师范。
0: 哎，
1: 师范啊。
0: 对。
1: 师范。
0: 对。
1: 师范哈。
0: 师范。
1: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0: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1: 哎，你瞧出来了。
0: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
1: 我这儿看出来了
0: 啊。您上过大学没有？
1: 我大学生。
0: 啊，
1: 你听说了
0: 哪大学呀？
1: 你这你看还得想。
0: 也是名牌吗？
1: 你要不说还忘了。
0: 你瞧，
1: 我大学生。
0: 呀，学校不？
1: 我看啊。哎，
0: 说起来，
1: 怎么回事？
0: 没有蹲着想的。
1: 不是我那个，
0: 这不是文人作风。
1: 我
0: 什么大学？
1: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0: 虎坊桥那儿
1: 啊，湖广会馆对过，
0: 啊，是不是？
1: 华清啊，
0: 澡堂子
1: 不是，
0: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1: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0: 哎，清华不池
1: 啊，
0: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1: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0: 清华、
1: 明华的，对吧？
0: 那是清华。
1: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0: 不是您说准了
1: 啊，
0: 清华，
1: 啊，从华，
0: 这字怎么老混？
1: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0: 聪明的聪，
1: 嗯，这大葱的葱，
0: 嗨，
1: 葱，
0: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葱花的。
1: 讨厌，葱华大学，对，
0: 聪明的聪，
1: 对，
0: 中华的华，
1: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0: 葱花大学，
1: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那有，
0: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1: 对。对，就是
0: 您这儿
1: 死里边
0: 学什么呀？
1: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0: 何大咱们还同行。
1: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0: 哎，教授，你别踩住了。古典文学
1: 书法。
0: 哦，
1: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0: 我是想信。
1: 信
0: 您不是您这书法。
1: 我
0: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1: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0: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1: 啊，
0: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0: 外行了吧，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发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发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1: 也不是谁外行
0: 啊，
1: 我说
0: 啊，
1: 没提发廊，
0: 你不说话，
1: 我说画廊，这都不懂啊？
0: 我写
1: 专卖书画的，
0: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1: 还不懂这玩意儿。
0: 我写的是字儿啊，
1: 字儿。
0: 哎呀，字儿啊！
1: 嗯，
0: 你嘿，急死我！
1: 您这字儿都
0: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1: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0: 啊？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1: 写完字儿了？
0: 卖去啊！
1: 您什么时候写呀、
0: 啊？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1: 天天卖吗？
0: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1: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0: 啊？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说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我们
1: 这纸呢？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画怎么圆的呀？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
1: 一早上
0: 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
0: 呵，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嗯，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师傅来一套，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能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什么？
1: 人家起哄那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得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2块钱一套。
1: 哦。
0: 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您这纸怎么拿着啊？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啊、我这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1: 啊。
0: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1: 啊，
0: 来一套，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1: 啊，
0: 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
1: 啊、
0: 先做纸，
1: 啊、
0: 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多大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现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哎，挺圆，
1: 纸的做得了，
0: 差不多。这样不行，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咵磕开了，咵。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这写字非得这样。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撕啦！
1: 这、
0: 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镇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镇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镇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镇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那小沙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没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吗？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

0: 啊，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馍呀
1: 啊
0: 那是甜面酱，您说这猪肉啊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两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1: 这啊，讨厌！
0: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1: 啊，
0: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1: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了好几个。
0: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1: 不是你怎么这样？
0: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1: 哼，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0: 您还文人呢？
1: 你是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0: 呵
1: 啊，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0: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1: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0: 啊，谁知道？
1: 孤陋寡闻。
0: 我没吃过煎饼。
1: 是，来，
0: 我牙口不好。
1: 不是你问去啊？
0: 我问谁、啊？
1: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0: 是，都有谁啊？
1: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0: 查良镛。
1: 嘿，连外号都知道。
0: 呀，什么外号啊？
1: 啊，
0: 那人本名。
1: 好、哦，叫什么？
0: 查良镛，他姓查。
1: 哦，本名叫查良镛。
0: 对对对。
1: 哦，叫金庸是艺名。
0: 哦，
1: 艺名哈。
0: 哦，您知道这人
1: 知道写好些小说。
0: 对，
1: 我可爱看了。
0: 都有什么小说？
1: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0: 行，《
1: 天龙八卦》不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0: 这就了不起了，
1: 对吧？
0: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1: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0: 行
1: 吗？肉蒲团啊，
0: 哇，
1: 金瓶梅是吧？
0: 什么呀？
1: 灯草和尚。
0: 您这，
1: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0: 您这都给弄串了。卖煎饼的知道这点就不容易。
1: 反正我知道。哎呀，
0: 金庸干嘛来了？
1: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0: 葱花大学。
1: 葱花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0: 对。
1: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0: 啊，
1: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跟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0: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1: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瞧，嚯，
0: 怎么样？
1: 金庸啊！
0: 啊，
1: 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0: 不是，
1: 啊，
0: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1: 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别闹。这是金先生，您好、
0: 啊，
1: 金先生大驾光临，
0: 啊，
1: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0: 什么？
1: 啊，茅厕？
0: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1: 不是，你跟着有一腾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0: 您甭形容了
1: 啊！
0: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
1: 啊？
0: 也甭茅厕了
1: 啊
0: 啊！
1: 就说这意思吧啊！
0: 茅舍生辉
1: ，茅舍生辉，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
0: 啊，
1: 他那书最好，
0: 啊，
1: 厚，他知道吗？
0: 啊，
1: 那金石
0: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1: 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啊，
0: 香港没有卖这个
1: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
0: 啊！
1: 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0: 对。
1: 是这词儿啊，鉴赏，
0: 鉴赏
1: 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赶紧过来了。
0: 校长，
1: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0: 校长，校长穿制服呢，
1: 这个，
0: 城管的，
1: 这个
0: 这都归城管管。
1: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1: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0: 啊，
1: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0: 啊，
1: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0: 哦，
1: 校长乐了。
0: 金先生，
1: 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
0: 啊，
1: 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0: 哎，
1: 把砚台扶正了啊，
0: 扶正了，
1: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0: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1: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0: 出道什么题？
1: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0: 哦，
1: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0: 就是甜面酱，
1: 磨，
0: 那得磨，
1: 蘸了蘸甜面磨。酱是磨呀，你们弄乱了。

0: 磨啊，
1: 磨那意思是酱，
0: 磨
1: 意思是磨，
0: 蘸了蘸磨啊，蘸了蘸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让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0: 啊、煎饼干嘛 啊来吧大伙儿来吧、
1: 啊、
0: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在后点啊，在后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多搁点
0: 面，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不酱辣椒糊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
1: 看见
0: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啊、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同学们等过去，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看这问题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长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0: 看这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
1: 弄不够火，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着急，最后到我这儿，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1: 来了，
0: 这位同学，
1: 啊，
0: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来，
1: 我说你这这煎饼呢？
0: 不，在这
1: 儿。啊，真大。
0: 不，来，金庸接过来。
1: 不，也烫他手。
0: 啥？
1: 呵，金庸爱吃辣的。
0: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怎么样，
0: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0: 金庸乐了，
1: 哎呀
0: 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1: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
0: 哎、这是夸我呀、
1: 啊、这夸你，
0: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1: 露脸，
0: 正乐着呢、
1: 啊、
0: 金庸身上有声音，
1: 什么声，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捡的抢菜刀，
0: 掏出手机来，
1: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0: 喂、
1: 啊、
0: 喂、
1: 啊、
0: 烤，
1: 嗨，什么烤头眼啊，
0: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1: 使这东西、
0: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哈、啊、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1: 呵，
0: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1: 瞎的，
0: 嗯嗯，
1: 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1: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窝，
0: 嗯好啊，有您放心，好，没问题，好，再见，嗯，挂电话了，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贵校校长、
1: 啊、
0: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1: 啊，
0: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1: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1: 香港缺这个，
0: 谁合适啊，
1: 谁
0: 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0: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嗯、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1: 就让你
0: 这，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1: 怎么去不了，
0: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我哪干得了啊，
1: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0: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1: 怎么没法干呢，
0: 这超等总理
1: 啊
0: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啊，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欢。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0: 是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危机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投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历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南方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北方是土耳其，西北是叙利亚，伊朗和约旦各位于其东西两侧。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库尔德人占21%。伊拉克的版图在历史上曾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如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并不是阿摩利人，文化也完全不同。伊拉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涌现了萨尔贡、乌尔纳姆、汉谟拉比、尼布甲尼撒等著名的君王，

以苏美尔王表、吉尔加美什史诗、苏美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亚述法典等为文明标志，被誉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公元前539年之后，伊拉克这片土地先后经历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或统治。1920年，伊拉克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区。1921年8月宣布独立，成立伊拉克王国，在英国保护下建立费萨尔王朝。1932年，伊拉克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14号，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出任总统。1968年7月17号，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此后就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两伊战争和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如今的伊拉克早已恢复了社会秩序，开始重建，远非一些自媒体口号中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据伊拉克政府发布的数据，2023年伊拉克出口原油 12.3 亿桶，同比增长 1.96%， 非石油经济增长 6%。 伊拉克政府决定到2030年新建8000所学校，其中首批规划的1000所示范学校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了679所。实际上，早在卡塞姆时期的1962年，苏联出于拉拢伊拉克新政权的需要，就曾援建了一个2兆瓦的 IRT-5000 科研反应堆。1967年 ,IRT-5000 实现临界，取得了一些核武计划前期的成果。伊拉克1969年也批准了核不扩散协议。但是解密资料证明，伊拉克长期瞒天过海，脱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伊拉克派出了两个最精锐的坦克师赴叙利亚参战。在戈兰高地，叙以联军同以色列装甲部队打得天昏地暗，并一度攻入距离以色列本土仅数公里之遥的约旦河阿里桥以东地区。从那之后，两国积怨更深，互把对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军备，伊拉克更加执着地推行本国的核计划。按照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伊拉克最终将建成若干个重水型核反应堆。1973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油价从每桶 3.0 美元上涨到 10.7 美元。西方国家为了石油，纷纷和伊拉克等产油国改善关系。借着国际关系改善的大环境，伊拉克拟定了以埃及死神欧西瑞斯为名的核武器计划。通过外交谈判，葡萄牙、巴西、尼日利亚、西德提供铀矿石，法国帮助建造核反应堆，意大利负责建设不分离和铀提取工厂及技术培训，其中以法国援建的力度最大。起初，以色列对伊拉克发展核技术不屑一顾，认为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纯属天方夜谭。然而到了1976年，以色列的情报专家开始对伊拉克研究核的意图和能力感到严重的不安。伊拉克同意大利签订了购买热释的协议，这可使伊拉克获得研制武器及布的能力。此外，伊拉克还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价值 2.75 亿美元的反应堆建设合同。原来，1975年的9月，
当时还是伊拉克二号人物的萨达姆前往法国商谈引进核技术期间，参观了萨克雷核技术研究中心。陪同萨达姆的是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后来在1995年的5月到2007年的5月连任两届法国总统。可以说法国在伊拉克核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到后来的2003年美英发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希拉克政府也持反对意见。在1975年的9月的访问中，萨达姆许诺给法国的好处是伊拉克在未来十年内每年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吨原油，伊拉克将采购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在内的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伊拉克对标志与雷诺汽车公司各下5万辆订单，法国获得巴格达西边一处10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萨达姆去巴黎谈判之前，曾接受贝鲁特媒体采访，高调宣称伊拉克要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以抗衡以色列。1979年，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他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各大国间纵横捭阖，大举扩军和购买先进武器。而他对核武器的兴趣格外浓厚，希望尽早凭借核武器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第一核国家，率领阿拉伯兄弟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1979年，法国开始在巴格达市郊的艾塔维塔镇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核反应堆，它的实际功率为70兆瓦。如获至宝兴奋异常的萨达姆特意将奥西拉克核项目改名为他酷爱的大马士革刀的名字塔木兹，两个核反应堆也分别改为塔木兹一号和塔木兹二号。1980年7月，伊拉克一名科学家向萨达姆汇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塔木兹计划在一年内就能完成。随着由法国援建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即将竣工运转，萨达姆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他说，阿拉伯民族不会永远软弱，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一劳永逸地回击犹太侵略者。以色列情报部门也认为伊拉克核武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塔木兹一号核反应堆临界成功，伊拉克可能在一年之内生产出足够组装一枚核弹所需要的布。为了阻止伊拉克核计划，以色列外交部门进行了艰苦的斡旋，但以色列拿不出比伊拉克更大的外交好处，而法国和巴西、意大利等国都坚称伊拉克核计划纯粹是民用和平目的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该特工行动了。1979年的4月6号凌晨3点多，以色列特工在法国塞恩镇仓库炸毁即将交货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不过萨达姆财大气粗，法国准备重新提供一套设备，并在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宣布向伊拉克出口浓缩铀，保证在1981年底前让核反应堆运转起来。1980年的6月13号深夜，埃及籍的伊拉克核专家马什哈德在旅馆房间内被特工刺杀。8月7号，向伊拉克提供不分离技术的一家意大利公司办公室遭到了炸弹袭击，2名伊拉克工程师死亡，一位参与核计划的电气工程师拉希德在日内瓦突然身患重病，10天后死去。6个月后，另一位工程师拉苏尔在法国一个宴会上中毒身亡。虽然情报部门竭尽全力，可是这类零敲碎打的暗杀行动作用有限，不能阻止伊拉克核计划快速的推进。以色列领导人又寄希望于借刀杀人计。1980年9月22号，两伊战争爆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相关情报。9月30号，
两架伊朗 F-4 鬼怪式战斗机群超低空飞临奥斯拉克反应堆

0: 建设工地进行轰炸，投放了12枚 MK82 减速炸弹。有目击的法国工程人员声称，看到了至少2枚 MK82 炸弹击中反应堆壳体，但是都被弹开，袭击造成的破坏效果并不理想。被吓跑的法国工程队也被重金礼遇诱惑回来。11月，受损建筑修复，借刀杀人的计划也失败了，以色列只能自己动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色列空军一直为摧毁伊拉克核设施而时刻准备着，早在1977年，空军就模拟了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靶子，用于空袭训练，结果高强度的训练导致3名飞行员遇难，结论却是 F4 转场航程3184千米，用来攻击奥斯拉克反应堆距离远远不够，而且一架飞机上有2名飞行员，如被击落损失太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霍梅尼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反美政权。原来巴列维订购的160架 F-16 战斗机无法成交，美国发愁这些飞机的出路，于是就转卖给了以色列。 F-16 转场的航程有3890千米，有利于长途奔袭，以色列空军欣喜若狂。1980年2月起，以色列挑选了12名飞行员，分3批赶往美国接受训练。空袭需要情报支持，但由于伊朗发生革命后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敌人，而伊拉克正与伊朗进行战争，这时候美国绝不想得罪伊拉克，以色列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摩萨德毕竟是摩萨德，他们找到了合作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的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只有20克重的微缩胶卷，这胶卷立刻被送回摩萨德总部技术处理中心。这是一卷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内部设施的绝密照片，经过特殊处理放大之后，在拷贝上可以清楚地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各种关键设施安装分布位置及经纬坐标。经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亲自批准，这些绝密的资料以最快的速度传向有关部门。3天以后，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奈格夫沙漠中建造了一个与伊拉克奥希拉克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的模型。5天的下午，一个 F-16 战斗轰炸机群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的轰炸。进行这次战前演练的是驻扎在以色列麻旧都空军基地的第2飞行大队，他将执行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巴比伦行动。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飞行部队，在以往的历次阿以战争中，这个大队几乎在每次空战中都以轻微的代价打败了他的阿拉伯对手。为了保证空袭的成功，以空军司令艾弗里亲自挑选了20多名一流的飞行员组成空中突击队，并任命巴哈里上校为队长。巴哈里是名副其实的飞行老手，他不仅有数千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在1967、1970和1973年曾3次驾驶飞机与阿

依靠高速和岩石引信穿透外壳，在反应堆内爆炸，一次性的彻底摧毁反应堆。尽管没有参与轰炸任务，但以色列空军的 F-4ES 战斗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务规划期间，数次进入伊拉克领空刺探防空漏洞。有了情报支持，以色列空军开始策划空袭的细节。以色列和伊拉克并不接壤，中间隔着约旦和沙特。空军计划袭击机群从约旦和沙特国交界处超低空的飞跃，从伊拉克的西部进入，直扑巴格达南郊17000米的奥斯拉克反应堆。为此，以色列空军第119蝙蝠中队的 F-4ES 于1980年10月、1981年的1月和3月飞抵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上空，执行了四次的侦察任务，以测试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早期预警雷达网上的漏洞。1981年1月3号，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 F-4ES 遭到一架米格 21MF 鱼窝的追击。舍弗尔中校驾驶498号 FE4S 又使米格 21MF 过度追击，油量不足而坠毁，取得了一个击落战果。经过反复侦查了解到，伊拉克预警雷达网发现目标以后，必须逐层上报和逐层下达指令，至少有2到3分钟的延迟，这个时间差足够利用。侦察情报认为，距离约以边境仅50千米的 H3 空军基地是空袭机群的重大威胁，于是以色列又一次策划了借刀杀人之计，向伊朗提交了相关情报。1981年的4月4号，伊朗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凋谢利刃的大型空袭，十架 F-4 绕到伊拉克北部，飞到伊拉克西部，袭击了 H-3 基地。空袭炸毁了三架安 12P 运输机，一架图16轰炸机，四架米格21，五架苏2022，八架米格23，八架幻影 F-1 和四架米8直升机。另外还有11架各种型号的伊拉克飞机重伤无法修复。 H3 基地拥有伊拉克空军 70% 的飞机，被重创以后，空袭奥希拉克的航路就基本安全了。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佩雷斯对贝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贝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这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出现了错误。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被动，因情报部门带给贝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爆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贝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巴比伦行动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呢？以色列空军的突袭行动留给我们哪些思考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对我说，这个话呀，我虽然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然而没有一点影子，只怕也造不出这个谣言来。还有一层呢，人家送去做东镇的棉衣棉裤，只要是那善事的亲戚朋友所用的教班车夫老妈子，哪一个身上没有一套啊？还有一个人占两三套的呢。虽然这些也是穷人，然而比较起被栽的地方那些栽梨，是哪一处轻哪一处重呢？这里多分了一套，那里就少了一套。况且北边地方又比南边来的冷，认真是一位大善士，是拿人家的镇物来送人情的吗？但是这一层啊，我就12分不佩服了。我说，那么说大哥这回还捐吗？还去劝捐吗？他用大帽子压下来，只得捐点啊，也只得去劝上10户8户，凑个10来元钱，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还有明日我出去劝捐起来，那些捐户就是讲交情的了，问他的本心，实在不愿意捐，因为碍着我的交情，好歹花个几元钱。再问他的本心，他那几元钱呢，就犹如送给我的一般的了。加了方才说的希冀妖福的一般人，共是3种。行善的人只有这3种，办赈捐的法子也只有这3个。你想世人哪里还有个实心行善的呢？说罢取过册子，写了20元，又写了个条子，叫高升连册子一起送去。他这是送到哪一位朋友处募捐，我可不曾留心。又取过那支起来，想了一想，只写上5两。我笑道，送了100两，只写个5两，这是个倒95呢。这上头万不能写的太多，因为恐怕同银的看见我送多了，少了他送不出，多了又送不起，岂不是叫人家为难吗？说着又拿钥匙开了书柜，在柜内取出一个小拜匣，在拜匣里面翻出了3张字纸，拿火药烧。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陈仲梅前后借我的200元钱，他一定要写个票据，我不收，他一定不肯，只得收了。此刻还要他做什么呢？说罢，取火烧了。请你啊，此刻到关上走一次吧，天已不早了，因为关上那些人每每要留难人家的货船，我说了好几次，总不肯改。江面又宽，关前面又没有好好的一个靠船地方，把他留难住了，万一晚上起了风，叫人家怎样呢？我在关上总是监督着他们，验过了马上就给票放行的。今日你去代我办这件事儿吧，明日我要在城里跑半天，就是为仲梅的事儿，下午出城，你也下午回来就是了。我答应了，骑马出城，一径到关上去。发放了几号船，天色已晚了，叫厨房里弄了几样菜，到树农房里同他对酌。树农笑道：“你这个就算请我的了吗？哎，也罢，我听见季翁说你在你令伯席上行的好酒令啊，哎，我们今日也行个酒令吧。”两个人行酒令乏味得很呢，我们还是谈谈说说吧。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儿，本来想问季翁，因为谈了半天郑娟就忘记了，此刻又想起来了。什么事呢？到了你的眼睛里啊，什么事都是古怪的。我就把遇见贴招纸的述了一遍。嗨，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你问他做什么？江湖上什么事儿啊？倒要请教，到底这个张大仙是什么东西啊？
5: 张大仙并没有的，是他们江湖上什么会党的暗号，有了一个什么头目到了，住在哪里，恐怕他的会友不知道啊，就出来满处贴这个，他们同会的看了就知道了，只看那个条子贴的底下歪在哪一边，就往哪一边转弯，走到有转弯的地方留心去看有那条子没有，要是没有呢，还得一直走，但见了条子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转去，自然走到他家了。
4: 哦，哪里认得他家门口呢？
5: 他门口也有祭刃啊，或者挂着一把破蒲扇，或者挂着一个破灯笼，啊，什么东西说不定。总而言之啊，一定是一个破旧不堪的。
4: 他这等暗号已经被人知道了，不怕地方官拿他吗？
5: 拿他做什么？到他家里，他原是一个好好的人，谁敢说他是会党啊？并且他的会友到他家去打门也有一定的暗号，开口说话也有一定的暗号，他问出来也是暗号，你答上去也是暗号，样样都对了，他才遭接纳。
4: 那他这个暗号是什么样的呢？你可……
5: 我这一句话还不曾说完，忽听得轰的一声响，犹如天崩地塌一般，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声，把门里的玻璃窗都震动了，桌上的杯柱都直跳起来，不觉吓了一跳。
0: 这一声响不打紧，偏又接着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吓得我吃了一大惊。树农站起来：“我们去看看来。”说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说道：“今天啊，操演水雷，听说一共释放3个，赶紧出去，还望得见呢。”
5: 我听了方才明白，
0: 原来近日中法之役尚未了结，这几日里又听见台湾吃了败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这里江防格外吃紧，所以制台格外认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举行。我同树农走到江边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轮明月自东方升起，照得那浩荡江波犹如金蛇万道一般。吃了几杯酒的人到了此时倒也觉得愉快，只可惜看眼水雷的人多，虽然不是十分挤拥，却已是立在人丛中的了。
4: 忽然又是轰然一声，圆响四应，
0: 那江水陡然间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声便如风卷松涛，加以那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断绝，两种声音相和起来，这里看的人又是轰然一响。
4: 我生平的耳朵里倒是头一回听见，接着又是眼放一个，虽不是什么心旷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看罢同树农回来，洗盏耕酌，谈谈说说，又说到那会党的事儿。方才你说他们都有暗号，这暗号到底是怎么样的？
5: 这个我哪里得知啊，要是知道了，那就连我也是会党了。他们这个会党啊，声势也很大，那里面带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
4: 即使那么说，你就是会党也不辱没你了。
5: 哈哈，爸爸爸，我够不上呢。
4: 那究竟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
5: 其实啊，他们空着没有一点事，也不见得怎么为患地方，不过声势浩大罢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尝不可借他们的力量办点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这个养庸一患也是不免的。
4: 正在讲论时，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笑道：你们吃酒取乐呢？我回头一看，不觉诧异起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季之，还穿着衣帽呢。哎，大哥，不说明天下午出城吗？怎么这会儿来了？
5: 季之坐下。我本打算明天出城，你走了不多几时啊，方伯又打发人来说今天晚上试演水雷，制台将军都出城来看，叫我也去占个班。我其实不愿意去献这个殷勤，因为放水雷是难得看见的，所以出来趁个热闹。因为时候不早了，不进城去，就到这里来。
4: 公馆里没有人呢？
5: 偶然一夜还不要紧。一面说着卸去衣冠，我到帐房里去去就来，我也吃酒呢。哎，可是又到帐房里去拿钱给我们用啊？
4: 季之笑了一笑，对我道：
5: 我要交代他们这个。
4: 说罢弯腰在靴筒里掏出那本捐册来，
5: 叫他们到往来的那两家钱铺子里去写两户，同银的朋友留着办陈家那件事儿呢。
4: 说罢去了，歇了一会儿又过来，我已经叫厨房里另外添上两样菜，三个人借着吃酒在那里谈天。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因为刚才讲到了眼放水雷，谈到中法战事，季之说：
5: 这回的事情啊，糜烂极了。台湾的败仗已经得了官报了，那一位刘大帅本来是个老军务，怎么也会吃这个亏啊？真是难解啊。至于马江那一仗，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有人说那位钦差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就逃走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轿子后面还挂着半只火腿呢。刚才我听见说都署已接了电谕，将他定了军罪了。前两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首什么词咏这件事儿的：福建此时总督传政都是姓何，藩台钦差都是姓张，所以我还记得那词上两句是：两个是傅粉和郎，两个是画眉张敞。这两句就俏皮得很呢、啊、俏皮吗？我看轻薄罢了。
4: 大凡机谈人家的话是最容易说的，
5: 你是叫他去办起事来也不过如此，只怕还不及呢。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哪里还有功夫去嬉笑怒骂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只有政府当个不是，这是我们见得到可以稽谈他的。
4: 怎么是政府的不是呢？这位钦差年纪又轻，不过上了几个条陈，究竟是个纸上空谈，并未见他办过实事，怎么就好叫他独当一面去办这个大事呢？纵使他条陈中有可采之处，也应该叫一个老于军务的去办，给他去做个参谋会办之类。
5: 只怕他还可以有点建设，帮着那政办的成功呢。像我们这般读书人里面，很有些听见放鞭炮还吓一跳的，怎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炮呢？就像方才去看眼放水雷，这不过是眼放罢了，在那里伺候同看的人听得这轰的一声，就很有几个抖了一抖吐出舌头的，还有举起双手做柿子去挡的。我同树农不觉笑了起来，这不过眼放两三响已经这样了，何况炮火连天亲临大敌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才那一般吐舌头做手势的，你若同他说起马江战事来，他也是一味的激平谩骂，试问配他骂不配呢？当下一面吃酒一面谈了一席话，酒也够了，菜也残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个个就寝。到了次日，我因为季之已在关上，于是进城去，拎了一匹马，按配徐行。走到城内不多点路，只见路旁有一张那张大仙的招纸。因为想起树农昨夜的话，不知到底确不确，我何妨去看看有什么影踪，就跟着那招纸歪处转了个弯，一路上留心细看，只见了招纸就转弯，谁知转得几转，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来了。我勒住马想到唐使迷了路便怎么好，忽又回想到不要紧，我只要回来时也跟着那招纸走，自然走到方才来的地方了。忽听了那马夫说了几句话，我不曾留心，不知他说什么，并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马夫在后面跟着又说了几句，我一些也听不懂，你说什么呀？他便不言语了。我又向前走，走到一处抬头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这南京城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呀？正走着，只见路旁一株紫杨树上也粘了这么一张，跟着他转了一个弯，走了一箭之路，路旁一个茅厕墙上也有一张，顺着他歪的方向望过去时，那边一带有四五十间小小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那里还砌着一乘轿子，恰好看见一家门首有人送客出来，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纹布灰布袍子，并没有穿马褂，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我一面看一面走近了，见那客人生的一张圆白脸，八字胡子，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来。那客上了那乘轿子，这里送客的也进去了，我看他的门口又矮又小，暗想这种人家怎样有这等阔客，猛抬头看见他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暗想是了，树农的话是不错的了。骑在马上不好只管在这里呆看，只得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才那个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见他扮官做贼，后来季之说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给他伙伴说的话，叽叽咕咕听不懂的，想来就是他们的暗号暗话，这个人一定也是会党。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马夫同我说过的两回话，我也没有听得出来，只怕那马夫也是他们会党里的人，见我一路上寻看那招纸，以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拿那暗话来问我，所以我两回都听得不懂。想到这里不觉没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们一伙，今天寻访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时又要拨转马头回去，越发要被他看出来，还要疑心我暗访他们做什么呢？若不回马只管向前走，又认不得哪条路可以绕得回去，不要闹出笑话来，并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马，不要叫那马夫知道了我的门口才好，
4: 不然叫他看见蜈蚣馆的牌子，还当是官场里暗地访查他们的踪迹，在他们的会党里传播起来，不定要闹个什么笑话呢。思量之间，又走出一箭多路，因想了个法子勒住马。哎，我今天怎么走迷路了呢？我本来要到夫子庙里去，怎么走到这里来了？马夫道：“啊，怎么要到夫子庙？怎么不早点说呀？这冤枉路才走的不少呢。那你领着走吧，加那点马钱就是了。哎，拨过来呀。”说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这空地上横截过去，有了几家人家，弯弯曲曲的走过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条小街，仅仅容得一人一骑。穿进了小街，便是大街。到了此地，我已经认得了，此处离祭侄公馆不远了。我下了马，哎，我此刻要先买点东西，夫子庙不去了，你先带了马去吧。说罢，付了马钱，又加了他几文，他自去了。我才慢慢地走了回去。我本来一早就要进城的，因为绕了这大圈子，闹到11点钟方才到家，人也乏了，歇歇了好一会儿。吃过了午饭，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我伯父也正在吃饭呢，见了我便问：“哎，你吃过饭没有？”“吃过了，来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些了吗？”“哎，总是这么样，不好不坏的。你来了，到房里去看看他吧。”我听说就走了进去，只见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张茶几，正伏在茶几上啜粥，床上还坐着一个13、14岁的丫头在那里捶背。“伯母今天可好些？”“
6: 啊，侄少爷请坐，今日觉着好点了，难得你惦记着来看看我。哎，我这病只怕难得好的了。”“
4: 哪里的话，一个人谁没有3天2天的病，只要调理几天自然好了。”“
6: 哎，不是这么说，我这个病时常发作，近来医生说都要成个痨病的了。我今年50多岁的人了，如果成了痨病，还能够耽搁他多少日子呢？”“
4: 伯母这回得病有几天了？”“
6: 这一年到头哪一天不是带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上就算是个好人，这回又躺了7、8天了。”“
4: 为什么不给侄儿一个信儿啊，也好来望望？侄儿直到昨天来了才知道呢。”
7: 伯母听了叹了一口气，推开粥碗，旁边就有一个庸妇走过来，连茶几端了去，我伯母便躺下了。“
6: 哎，侄少爷啊，你到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我们谈谈吧。”
7: 我就走了过去坐下，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叹了一口气：“
6: 哎，侄少爷呀，我自从入门以后，虽然生过2个孩子，却都养不住，此刻是早已绝望的了。你伯父虽然讨了2个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怜不可怜呢？”“
4: 您这是什么话呀？只要僵息2天就好了，那医生的话未必都靠得住。
6: 你叔叔听说有2个儿子，他又远在山东，并且他的脾气古怪得很，这20年里面绝迹没有一封信来过，你可曾通过信啊？”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的李渊晋阳起兵啊，正是挑起大旗了。李渊现在自任大将军呐，第一道命令那就是任命众人的官职啊，让温大雅宣读。李建成任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军；李元吉为姑臧公，统帅中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事；刘正会、崔善为、张道元为护曹；江牧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院，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贤、窦从、王长协、江宝仪为统军，柴少、柴嗣昌虽然没在，为右领军府长史；张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呐没给李元霸来个功，等于啊也没管李元霸的西府赵王，因为李元觉得呀自己这个儿子呀浑浊梦愣的。还不用管他，你要是把他的王给他妈了，他指不定怎么给闹的，先让他当着赵王吧，反正是他也不在乎这个王位，让他就顶着杨广给他这个衔儿，以后再说。所以呢，李元霸没有把这个王位给他去掉，李元霸任命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呢。那打天下还得靠李元霸，虽然这小子到现在也没有回晋阳啊，先给他来个先锋官，以后再说吧。那其余文武随才受任呐、啊。哎呦，众人这么一听大喜呀、啊，一起拱手向李渊齐呼：“谨遵大将军令谕。”李渊一摆手罢了，大家呢不必那么拘束，还是随便一些吧。各位，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我想目前有四件大事要办。第一是传习各郡县，要看看这滨州各郡县他们的反应。这件事啊由燕红负责吧。第二呢，赵仁你呀、啊、仍然盯着突厥一点，虽然之前你出使突厥完成任务不错，但是呢咱真的大气一挑，那突厥狼子野心，他会不会再心生反悔？所以突厥这边还望你多多注意呀、啊。第三呢是整肃队伍，择日南征。这件事情就让敦煌公、陇西公你们这俩左右领军大都督牵头负责吧。最后一件事情，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要与民同乐。裴坚呐，立刻开仓放粮，咱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做准备呀！啊，得令，得令，得令！大家伙都领命，各自行。

行动去了。在这四件事情当中，最重要的那就是传习郡县呐，要求这郡县收到习书之后改其易制。这个隋朝他上红啊，突厥上白，李渊呢就主张杂用酱白，就说呀，我也打红旗儿，这里头也有白旗儿，红白相间。这一下子呀，城垒营壁翻旗四合，赤白相应，令人是耳目一新呐，颇有一番改朝换代的气象啊。那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拉拢民心呐。现在虽杨帝杨广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老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呀，你怎么让人家支持你打仗啊？你得把这温饱问题解决了，那就必须收买人心呐。怎么收买呢？让裴寂负责开仓放粮，把粮仓打开，给老百姓发放粮食。哎呦，这一下子呀，全城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一听，什么？哦，原来唐公李渊现在自立大将军了，要把这个五道昏君给推翻了，这个目的就让我们老百姓有饭吃。你看人家把这粮仓都给打开了，让咱们去领粮啊。哎呀，大将军真是好啊，他反这个杨广啊就算反对了。这一下子呀，太原城老百姓那是民心所向啊，所以前来领粮的老百姓是络绎不绝呀。别说太原城了，其他城老百姓听说了，扶老携幼也都拥向太原城来领粮食来了。裴寂一看，我的天哪，这真应了那句话了，僧多粥少啊，这全过来，好家伙，饿嗝呀。这万一发着发着没粮食了，这老百姓就这样不患贫而患不安呢。你看到现在也如此，说哪个地方啊，售楼处也好啊，新店开业也好啊，欢迎大家过来看看，只要过来的都发雨伞，发完为止。哦，一群人过去了，为那雨伞也得去呀。结果人家说的清楚啊，先来先得，发完为止。本来就100把雨伞，结果来了500人，前面100个把雨伞抢完了，后面400一看没雨伞了，不干了，那不行，你们这骗子，你们这里坑害百姓，你关人家什么事啊？不行，我们没有，我们就得闹，我们就得骂，我们就不干。这就人常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家都没有可以，大家都有也可以，凭什么他有我们没有啊？凭什么粮食他们能分着，我们分不着啊？啊，不行，我们不支持你了。我就有这样的人呢，他不认为你的放粮，哎，我应该对你感恩，他反倒认为呀，他没拿到粮食，你对不起他。再说了，四面八方老百姓全拥到太原城，那这太原城也装不下呀。所以裴寂啊，赶紧的把各郡的户曹全给招过来了，让他们统一把这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这样才缓解了太原的压力呀。那按下太原这里放粮准备不提，单说温大雅发的习书啊，这习书发到各郡，那其目的就是要试探各地地方官对自己起兵的一个态度，一旦发现你不拥护我了，赶紧铲除啊，省得回头后院起火，你这边队伍刚拉跑，他在后面给你放把火，那也受不了啊，要做到防范于未然。结果呢，嘿，这檄文一发下去，果然收到效果了，所到郡县是纷纷响应啊，大部分都表示支持，我们准备跟着唐公不是跟着大将军您干。但唯独西河郡的郡丞，这个人呢叫高德如，他表示反对。高德如一听，什么？李渊要自称大将军，他反了他。李渊呢？啊，你这是反叛呢？你这是佞臣？你就是个贼子！我高德如乃是大隋的主。

功臣，我焉能跟着你这反叛做叛贼呀？不但没听李渊的号令，反倒是把李渊派到西河郡的使者一刀给杀了。这消息传来，李渊乐了，怎么的？嘿嘿，这才叫疖子出了头了啊！哎呀，你要不出头啊，我还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有脓包呢，我得把你这脓包给挤了呀，省得我办大事的时候就因为你这个疖子脓包弄得我火急火燎的。你不服我呀？不服我，我打服你，正好立立威。李渊想到这里啊，马上就派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去打高德儒。李建成、李世民这两天没闲着，一直在那里练习新军了。这刚招募来的新兵蛋子，那得好好的练习呀，起码的吧，你也得达到文进退、文武进呢。这对基本的军纪军规，那你得了解呀。另外，你得能拿刀吧，得能使唤枪吧。虽说不奢望你练习的多精，但你起码的抡刀能砍人，拿着枪能扎人吧，你得知道怎么使用吧。哎，咱们说着容易啊，其实啊，做起来非常难呐。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真不简单呐，起早贪黑就训练这些新兵。正训练着呢，父亲命令到了，说西河郡郡丞高德儒不服从咱们，你们两人各带10000兵前去攻打。哎呦，把这小哥俩呀给高兴坏了。怎么的？正好试验试验新军呢。这些兵我们已经训练几天了，看一看训练结果如何。因为这个西河郡呢，它不是个大城市，要是个大城市啊，也不敢拉新军前去拉练呢。西河是个小城市，20000大军别说打了，一冲一过就得给他踏为平地呀。正好啊，哎，给检验检验，看看我们这些天的成果。嘿，哎呀，抓着倒霉蛋还抓不住呢，这高德儒自己冒出头来了。小哥俩非常高兴啊，立刻率领20000兵马是兵发西河呀。一路之上秋毫不犯，军纪甚严呢，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谁敢在路上刨老百姓一颗菜，敢薅老百姓一根草，那就必须，那不是军法处置，不，先不处置，啊，先进行教育，新兵嘛，先给你一次机会，先进行教育，然后找到受损失老百姓，给人家赔礼道歉，给人家一定补偿。这么一来呢，军民对大将军李渊那都是心悦诚服啊，这是仁义之师啊。简短接说，20000大军就来到了西河城下呀。你别看高德儒嘴挺硬，啊，我要当忠臣了，李渊你是佞臣呐，我不能服你。但真的看到了兵，高德儒也眼晕呐，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看不到边，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人上20000，那就彻底连天，黑压压的全是人头啊！哎，这高德儒啊也直咽唾沫，吩咐一声：“来呀、啊，免战高悬。”他先把免战牌挂出去了，闭门固守。说高德儒怎么这样啊？高德儒啊，就这么一个无才无德的小人。原来这高德儒啊，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名亲卫校尉，就是一名啊禁军的军官吧。这位除了一把子气力之外，一无所长啊。但是人都说呀，人能够出人头地，最重要的那不是说看你有多高的学识，你有多的能耐，说我博士，我博士后。博士博士后也有卖红薯的，主要是看你这个人的后天的机遇，你赶上机遇了，你就算大字不识一个，你也企业家，你也大老板，
你也成功人士。这个高德如就是如此，他本来是个小小的亲卫校尉，哎，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回事呢？说这话呢，是大业十一年的春天的事儿。在头一年大业十年十二月，这隋炀帝杨广就嫌着长安城啊太闷得慌。这杨广最讨厌长安城了，我呀跑东都洛阳到那边去。于是杨广就来到东都洛阳，转过年来到了春天，这洛阳西园里放养的两只孔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噼里啪啦就飞到朝堂之上了。哎，正好呢被这个值班的亲卫校尉高德如给看见了。这小子呀机灵，觉得机会来了，他本来是两只孔雀呀，他愣说呀看到了两只鸾鸟。什么叫鸾鸟啊？鸾鸟这玩意儿据说呀是凤凰的一种啊，那是凤凰出现了不得呀，那可是国家的祥瑞呀。这高德如啊就赶紧的向隋炀帝杨广报喜去了，说陛下您赶紧呀上庙堂去看看去。哎呦，从天上啊飞来了两只凤凰啊，这是吉兆啊。哦，有此事？有啊，在朝堂之上停着呢，赶紧去看。隋炀帝啊急急忙忙赶到朝堂啊，到这一瞅，凤凰啊别凤凰了，连只老家贼都没瞅见。怎么呢？两只孔雀飞走了呀。这隋炀帝杨广就问呢，哎，这真有凤凰吗？有啊。那在这执勤的所有的禁军都给高德如作证啊，怎么都说看到了？那难怪呀，这些人都是高德如他的手下呀，能不给自己上司作证吗？其实啊谁也没看见，愣说看到俩凤凰了，那也不敢说看不到啊，皇帝新装怎么来的呀？就这么来的啊。隋炀帝点点头，看来呀这老天给我降吉祥啊。好，你看到了，那就等于朕看到了。隋炀帝一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如为朝散大夫，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呀。就在这个时候，文武百官也听说了啊，气了不楞登，咱们全赶过来向皇帝道喜啊，凤凰出现乃是天下太平之兆啊，啊，这是盛世之兆，都称颂皇帝圣明啊，福寿绵长啊，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这高德如一下子就走运了。后来杨广这不是巡游北塞吗，哎，来到并州之后觉得西河这个地方不错，另外呢也可以在这里让人监视李渊，于是就提拔着高德如当了西河郡丞啊。其实啊就让他平常在这个地方盯着李渊，给那王威、高君雅里应外合，共同监视啊。这高德如啊还真就是隋炀帝忠臣，没少偷偷的给隋炀帝报告，没少说着李渊的坏话。那么这一次他一看李渊呐，把王维、高君雅先杀了，然后自领大将军，高德如眼红了，表示坚决反对呀。他以为啊跟平常一样的，说个不，说个反对，给皇帝打个小报告就完了。他万万没想到啊，这一次啊，李渊玩真的了。李渊不像平常啊，哎，见到自己哎也嘻嘻哈哈的，那一点没有领导架子。哎呦，这一次。李渊不但怒了，而且派了自己俩儿子带着两万人马来打自己呀、啊！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哪会打仗啊，两万人马呀，我这西河郡脸不脸吧，连当兵的带老百姓那也不出一万人呐，两万人我怎么打呀？闭门不战，我不跟他打。你不战你不打就完了，李世民、李建成一声令下给我攻城，两万兵架起云梯就开始攻城啊。李氏哥俩是身先士卒啊，跑在最前头，他们俩这么一带头，
这新兵蛋子你别看呐，没训练两天，一看，哎呦，人家哥俩身为主帅都不怕死，那咱怕什么呀？

0: 了，我们不打了，我们举手投降。所以守城的全把手举起来了，一下子李世民李建成就把这西河给拿下来了。把大门一打开，杀呀呜，大军杀入西河城啊，找着高德如。高德如在哪里？高德如啊，刚才我们看见了，跑到府上可能躲起来了，给我搜。那还搜不出来呀、啊、到府上把高德如就给揪出来了。把这高德如给吓得呀浑身瑟瑟发抖啊。士兵拉着高德如来到李世民马前，李世民一看，用马鞭子一指，呵呵，高德如啊，现在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谄媚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前年不是告诉皇帝说你看到什么鸾鸟啊凤凰啊，我一直啊就想问一问你，这个鸾鸟究竟是什么模样啊？啊，它这个羽毛到底是什么颜色呢？啊，你给我说说，你说出来了，我可以饶你不死。哎喂，那哎这个的，那高德如心说，我哪知道去？这什么鸾鸟？这玩意儿我根本没见着，凤凰更没看见的。还是高德如啊，是无言以对。李世民火了呀。我父亲大将军兴义兵，那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佞臣呐！啊，都是你们这些佞臣乱国！来，把这佞臣高德如给我拉下去，砍了！是，当兵的过来，把高德如往下一推，举起刀来，咔嚓一刀，把高德如人头啊给砍下来了，然后吩咐一声。悬挂在城门之上示众，那其余等人呢？其余等人是一律不杀呀。甭管你当时啊赞成我们也好，还是跟着高德如反对我们也罢，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我们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你们呢能够赞成大将军，赞成兴义兵就行了。我赞成，我也赞成，我早就赞成了。所有人呢都跪倒在地，高颂大将军的恩德呀。这西河郡这档子事儿，就这么着用短短的九天的时间就给平息了。李建成李世民率领20000人马秋毫不犯，又返回了太原呐。哎呦，没把李渊给乐坏了呀。哎呀，没想到啊出师如此顺利呀。拍着俩儿子肩膀是哈哈大笑啊啊，像尔等如此用兵，何愁咱们的兵马不能够纵横天下呀。啊啊啊啊啊，李渊高兴坏了，怎么的？哎呀，我没出师呢就打了胜仗了，这军心大振啊，尤其那些新兵啊，一看我们一出兵打了个大胜仗，哎呦，训练的状态更好了，更加积极了。那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时间，准备时间，一切就绪了。李渊一看时机成熟了，这才决定择吉日兴义师，是兵发长安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可以

0: 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李世民九日下西河呀，仅仅九天的功夫，把西河郡给稳住了。郡丞高德儒让李世民派人一刀把人头砍落呀，这李世民真是杀伐果决呀。当然了，打西河也有李建成的功劳，可以说呢，这兄弟俩人在打西河郡配合的相当默契呀。这一下子晋阳兵马士气大振呢、啊、李渊也非常高兴啊。起码来说，并州这一带现在全拥护自己了，那就得择良辰吉日兴兵南下了。当然，在没有正式出征之前，李渊呢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派遣温大爷致书正在兵围东都洛阳的西魏王李密，干嘛呢？表示联合之意呀。李渊在信中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低，非常的谦卑，对着李密呀、啊，俨然有一种下属对上级的这么一个态度。哎呀，就说呀，咱们呢，通宗啊，都姓李呀、啊。虽然咱们祖上那可能是两家李，但是呢，再往上倒，那还是一个李家呀。现在大隋皇帝杨广昏庸无道啊。天下趁谣纷纷传唱，说代杨者那就是咱们老李家。咱老李家的英雄是谁呀？那非西魏王莫属啊。这说的是您，可不是说的我呀。哎呦，我李渊呐，为咱们老李家出了您这么一个豪杰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啊。您所带领的瓦岗军蒸蒸日上，俨然三分天下而得其一了，在这中原站住脚跟了，未来推倒大隋者非您莫属啊。我李渊呢，等于后来闹革命的，但是闹革命不分先后吧，反正现在我为天下苍生已经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我想把这大隋皇帝杨广给拉下马，然后选择更适合当皇帝的人来领导天下呀，这也是为天下苍生着想啊。故此呢，我想跟您联合起来，咱们老李家打起反隋大旗，您呢在东，我在西，您灭东都，我占长安，咱俩两面夹击，必能灭掉大隋呀、啊、这样定能成就大业，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啊。总之，这是一封联盟信，就如同去联盟突厥一样。李渊呢也想拿这封信去忽悠李密，其目的呢让李密啊继续牵制东都之兵。因为李渊看得出来，李密虽然带领瓦岗军势力雄厚，但是想要打下东都洛阳，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有那个实力啊。东都洛阳现在有王世充在那镇守，洛阳城中十多万人呐、啊，现在朝廷知道洛阳危急，所以纷纷的下旨派周边郡县都往洛阳那边增派援军运输粮草啊。所以李密想一时半会儿拿下洛阳不那么容易。如果李密他肯舍弃洛阳， 把兵一调，转而进攻防守较为疏松的大兴城，也就长安。那自己就坏了，自己兵出晋阳，

哎，刘文静啊，你够聪明的呀！啊，你能够算准我心中所思所想，甚至说提前算准了。哎呀，你呀，跟在我身边，真让我毛骨悚然呐！如果说你一直对我忠心耿耿，还则罢了；如果哪一天让我发现你这一颗心并没放在我李渊身上，刘文静啊，到那时，我第一个要你的命。李渊呢，对这刘文静就产生了一种杀意。当然，现在的杀意并不浓啊。李渊看完信后哈哈大笑啊，赵人呐，你真是当世诸葛呀，料机如神，写的不错，就让大雅一起带给李密。是，刘文静把这封信也交给温大雅了，然后李渊呢又给了温大雅很多的珠宝，很多的土特产，怎么呢，表示自己一番心意吧，让温大雅率领轻骑快使直奔金庸城啊。为什么是快使呢？自己这边呢不能耽误太长时日，马上得兴兵啊，晚了人家长安城那边做好防守准备了，那不失去先机了吗？所以呢让温大雅带领轻骑快使都骑着马赶到了金庸城啊。这时李密刚刚得到消息啊，听说这李渊造了反了，想要带兵去攻打长安城。无论是军师徐茂公啊，还是刚刚回到家里的秦琼、秦叔宝，都劝着李密放弃打洛阳，改道打长安，以免让那唐公李渊捷足先登啊。原来你老说没有势力敢打长安，怎么样啊，现在出了个李渊呐，你原来老瞧不起李渊，认为有人呢监视李渊，李渊不敢轻举妄动，怎么样啊，李渊这个人根本不管朝廷那一套啊，愣是把朝廷派过去监视他的那两位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全部杀了，把那西河郡城也给宰了呀，谁反对他他一点不含糊啊。看这意思，李渊大有吞吐天地之志，不得不防啊。主公啊，现在应该马上转兵去攻打大兴城，在李渊兵马到那里之前，咱先把大兴城给拿下，东西夹攻必然能够攻破东都洛阳啊。哎，李密仍然不以为然呐、就算李渊起兵，他那一血兵马到现在还未经训练，焉能够快速的打下那大兴城啊，不必担心啊，我看李渊呢没那么大本事。哎呦，这下子呀把大家急坏了呀，不但是秦琼、徐茂公天天相劝，后来呢连丞相魏征也由打瓦岗赶到了金庸啊。因为现在西魏王在金庸呢，你身为一个丞相，你老在那瓦岗算什么事儿啊？于是呢把瓦岗这边事务全交给了老王爷裴仁基。丞相魏征赶到朝纲也向着李密进谏呢。魏征这个人认死理儿啊，李密不同意是天天进谏，把这李密呀、都烦透了。再加上李玄英那位副军师天天在这李密的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老说着瓦岗旧臣这些人的坏话，李密对这些人呢更是心存忌恨。咱多次讲过呀，李密本来就担心瓦岗那些旧将不服从自己呀，自己毕竟是后过来的，虽然这程咬金傻不拉几的把这黄袍脱给我了，让位给我了，但不代表我能降得服这些人呐。虽然我后来打下五关，但是五关呢有好几关都是程咬金他们打下来的，我看这瓦岗以翟让为首的这一些旧部啊对我还不是那么服气呀，我呀还得继续的把这些旧势力往下打压打压。其实李密呀最近这几个月
没少往下打压了我。

没少提拔了他最新招募的一些将领。结果呢，在这打着东岭关铜旗阵的时候死了不少啊。但是李密吩咐李玄英继续给我征召啊。李玄英啊最近又征召了一批。所以这李密啊跟着瓦岗旧部这关系啊越来越远。你想想这些人都什么人呢？那都是人尖子呀。那魏征，那徐世绩，那秦琼，那程咬金，哪一个傻呀？哪一个都是人精啊，拔个眼睫毛那都是空的呀，都能当哨锤啊，谁看不出其中奥妙啊？只不过这些人现在并没有爆发，因为其中也没有完全的到了自己切身利益上，所以这个矛盾没有那么激化呀。那么仍然把这李密作为主攻啊，魏征吃人家一天俸禄，那就得忠君一天事务啊，天天进谏，天天进谏，把李密给腻歪透了呀。哎，魏征魏玄成啊，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咱可都是玄字辈的啊，都玄字辈的啊。我叫李玄岁嘛，你叫魏玄成啊，哎，那位叫李玄英，这不都玄字辈的吗？怎么那么讨厌呢？我都告诉你了，我现在目标就是打着东都洛阳，眼瞅着东都洛阳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就能把它打下来，你怎么老动摇我的军心呢？讨厌不讨厌？一个小小的李渊把你们给吓的。李渊李叔德我早就没放在眼里，他现在就是兴兵，我焉能惧他呀？等我赶紧打下东都洛阳，占据中原，他即便是占领长安，我又有何惧哉呀？你们怎么那么短视呢？正在君臣在这里天天磨牙的功夫，温大雅的快使到了。哟，李密一听，没想到啊，李渊居然派使者给我致书。这李密啊，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怎么能够用这个词呢？其实啊，你别看李密现在挺狂妄的，你别看他嘴上老瞧不起李渊，但是呢，李渊给他一致书，李密突然间有那么一种子与有荣焉之感。你看，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咱不止一次说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性啊。那个时代还是一个重门阀的时代，为什么李密看不起窦建德？因为窦建德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没有门阀士族作为你的靠山，你不是出生于名门望族，所以你再有势力，你只不过是个泥腿子呀。直到如今，其实还有一些人有这种思想啊。你不信，你往网上看看去，有多少人瞧不起刘邦的，有多少人瞧不起朱元璋的，为什么？这些人一张嘴，这俩人就是农民啊，这得了天下了啊，大字不识几个，他们会管理什么天下呀？啊，这农民呢就会那么做，这农民有局限性，好像他们不是农民的孩子似的。这种思想啊根深蒂固，咱们今天都有一批这种人有这种思想，何况隋唐年间呢？那时候这种思想更严重啊，只要你是门阀士族子弟，哎呦，大家有打心里头都高看你一眼。那么门阀士族这里头也得分大族小族啊，过去叫贵族庶族。那么相对李渊来讲，李密虽然也姓李，但是自己呢出身于辽东李氏，人家李渊呢出身于辽东李氏，虽然辽东李氏也是个大门阀，李密家族四世三公啊也了不得，但是呢从根上讲比这陇西李氏那得差点儿。陇西李氏那是大门阀大贵族啊，那了不得呀。有人呢说这中国历史上

十大顶级门阀士族，排行第一的就是陇西李氏，那还有什么琅琊王氏。那王老师，我要是生活在隋唐年间，我就牛了，怎么我就是琅琊王氏啊？那还了得呀。还有什么陈俊谢氏，谢英登他们家，什么红农杨氏，隋朝皇室那就是出自红农杨氏啊，兰陵萧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其实这个辽东李氏就是赵郡李氏的一个分支，应该说赵郡李氏辽东房。还有什么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等等等等，这都是大门阀大氏族啊。这个赵郡李氏跟陇西李氏可以说是个老祖宗家，但是呢发展发展，那赵郡李氏在当时啊没有陇西李氏那么厉害，虽然都姓李，李密就没有李渊那么尊贵。那么李渊能够主动向自己致书，李密虽然嘴上瞧不起李渊，但心里头看怎么样啊，李渊现在也得服我，把那使者给我叫来。把温大雅传到近前呐，温大雅那多会说话呀，一问哦，闹了半天你就是温先生啊，久仰大名啊，温氏三杰何人不知啊，请坐请坐。温大雅坐好了，说了一番客气话，传达了李渊对李密的问候，又把李渊这封信连同刘文静那封信一起呈给了李密呀。李密展信这么一看，李密心中本来就美呀，再一看李渊这封信，言辞非常的谦卑呀，俨然都把自己看成族长了。嗨，李密点点头啊，心说话呀，你呀是陇西李氏，陇西李氏又当如何呢？现在是我辽东李氏开始升起来了，只要我李密能够夺得天下，我当了皇帝，那我辽东李氏就成为了天下第一大门阀了啊，哪有你们陇西李氏的份儿呢？现在知道巴结我了哦，要跟我联合呀。好啊，既然想跟我联合，我也不是不能同意。李渊，李渊，咱们俩要联合，那我得当老大。

沉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0: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自动启停功能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车辆短暂停车时，比如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8%到15%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60%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设定，等启停激活后再调回到舒适的温度，这些小技巧都能够提升使用体验。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

非原厂电器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行，一路有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延长和抖动加剧。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

0: 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1: 嘿，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4S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
5: 了。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